0: 能够传承下去呢？
1: 在中南海边上，府右街派出所，这里是距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这是副所长崔申迪每天都在为之努力的事情。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0: 中南海边上，府右街派出所，这里是距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
1: 我叫崔申迪，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我们始终是以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为使命，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0: 升旗警务是崔申迪今天工作的开始。凌晨2点到岗，3点就开始忙活。
1: 慢点，看着点，看着点，老人小孩别着急，别跑，别跑，慢着点。
0: 疏导人流，维持秩序。10多年来，这些事他重复了无数遍，可每一次仍不敢有丝毫松懈。
1: 别着急，你们都算前排的。看着脚底下，别着急，慢着点。你好，
2: 我孩子在前面。
1: 放心，丢不了。前面一溜全是警察啊！升旗警务啊，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每年呢，都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3: 慢着点，别急，别急。
1: 国庆期间呢，人流会特别大，我们就会加强警力，对沿线进行疏导。

0: 故宫啊，排队，一直走。
1: 谢谢，您好，我要去中山公园，是从这儿走。
0: 对，中山公园往前走，右手边看见有一大牌的中山公园。
1: 啊，好的，谢谢。
0: 天安门地区啊，游客比较多，群众呢在这儿呢，不光是接受我们的安全检查，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像问路啊，寻找一些物品，包括寄存。在这个地区之行，我觉得特别自豪，守护着祖国的心脏。我们每天呢，只要一到岗位上，说实话就停不下来。这叫第一，对辖区熟悉，公共交通能够通到哪儿，并且怎么去到那个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景点的方式方法都需要掌握。大一路是吗？您去哪儿啊？往哪边走？往东？
2: 往西啊？
0: 往西？
2: 往东走？
0: 那到底往西往东？
2: 往东？
0: 往东是吧？往东南街往这边走，从这儿过马路，前面，150米有一地下通道到马路对面。
2: 啊，行行。
0: 第二呢，公共卫生间、景区都在哪儿？
3: 最近的卫生间是在哪儿啊？
0: 就这个，这口右转。
3: 好的，谢谢你啊，好暖心。
0: 对于一些急救常识的了解，您像我们平常呢，随身也会携带一些急救的药品跟充电宝，药品就在这儿，都是常见的，像这种带着碘伏的棉签、速效救心、消毒棉片、绷带一些。不同的口音的，还有外国人，目前只掌握英文这一门外语。Hello.
4: Can you help us?
0: Okay. Where I want to go? 天安门 Square.
4: Yeah.
0: Okay. Go straight.
4: Okay.
0: Okay.
4: Thank you.
0: Bye bye.
5: Speak French.
0: Sorry, I can speak English.
4: Reservation.
0: Map. Now we ask there. Where I want to go? Urban city.
4: Wait. See.
0: Go straight.
4: Yeah.
0: As there. Uh-huh. Turn right.
4: Yeah. Okay.
0: Okay.
4: Thank you.
5: Merci. Thank you.
4: Merci.
0: 我们平均下来每天要走2万步左右。刚开始每天腿是酸的，但时间长了之后呢，发现腿部的肌肉非常强大。鞋呢是不到一年可能就会换一双，鞋底

0: 磨损的比较严重，我们的同事平均下来它的骨密度要比常人高出很多，也是因为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我们经常开玩笑，在工作当中呢，我们补足了精神之感。
1: 每天2万多步，站严寒斗酷暑早已成为崔身迪的家常便饭。这15年间，他累计站岗执勤3万余小时，巡逻里程超过4万公里，相当于绕着赤道走了一圈。
2: 我搭把手吧，
3: 谢谢。
2: 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
3: 谢谢。
2: 好了，这来天安门转转是吧？
3: 谢谢，谢谢警察叔叔。
0: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开始也觉得很痛苦，受不了。夏天，非常热，地表温度可能给5-60度，站一班岗，身上啊是湿了干，干了湿。冬天的时候呢是很冷，半个小时左右身上就会冻透，最多的时候穿4双袜子，12件算上帽子手套的。说枯燥嘛，会有一些，但是适应之后就会发现，很享受，因为你的每一次付出，群众都看得到，而且会很直接的给你反馈，特别知足，也特别满足。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呢，遇到一个导游，他的团里的名游客突发这种过敏，需要紧急就医。当时呢，我就二话没说，开着警车直接奔了就近的医院。后来导游特意加我的微信，在事后上发了一条朋友圈，坐着警车飞驰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真正感受到了首都警察的温暖。这条朋友圈也让我感觉到了温暖。
1: 忙完岗位上的事，崔身迪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0: 这里呢是北京警察学院的英烈纪念广场，在广场最北侧有一面英烈墙，我的父亲就在英烈墙上面。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每年的纪念日前夕呢，我都会来看看我的父亲，向父亲汇报我的工作情况，也告诉父亲家人一切都安好。
1: 崔身迪的父亲崔大庆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所原副所长，1995年在抓捕重大犯罪嫌疑人时与歹徒搏斗壮烈牺牲，年仅35岁，被公安部追授公安。

0: 拍摄时正值一月下旬，北京城冷得干脆，零下十度的风里，鬼街上却有一家小店，六张桌子撑起了一个春天。
1: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2: 宁波过来
1: 的。哦，宁波过来的啊。
2: 青岛
1: 啊，
2: 山东。
3: 青岛，我是
1: 青岛。
3: 对，
1: 哦，两三片，不要这么打，一打就碎了。
4: 这才叫涮肉呢。
1: 啊，
4: 你要咕嚓一盘下去，那就炖肉了，那就不叫。
0: 这位地道的北京大爷叫于福生，头一回来的人或许觉得他有点个色，非得板正你的吃法。
4: 缺哪样都不好吃吧？我先给你做个示范，
1: 嗯，
4: 看看。缺哪？
1: 我不客气，本身我干了一辈子这个了，所以看到别人有时候北京话叫什么糟践这东西，这心里就起急，你这不灵这个，开始也不服气，我把锅里的东西都给我清了，我再给他涮一盘，他再一吃，哟，合着我这二十多年都白吃了，你我说你就是白吃。
0: 玉德福店不大，来头却不小，连着七年摘下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而老于的底气不光在这口锅里，更在他手上的那把刀。
1: 解放前当时流传的是京城两把刀，一把是切涮羊肉，一把是切烤肉。涮肉说的是我亲爷爷。
0: 老于的爷爷是民国时京城两把刀之一于德龙，曾在一条龙、东来顺、又一顺这些涮肉名号都当过主刀，是北京涮肉界的泰斗。
1: 我这一代实际上从我爷爷那儿算，我是第三代。
0: 于福生是1956年生人，17岁插队回来，进入了当时的西城餐饮公司当学徒。按照行规，隔辈儿不能拜师，所以他就拜了爷爷的大徒弟冯永福为师。但是爷爷于德龙总是亲自盯着他练基本功，有了爷爷和师傅的严格要求，于福生刀法进步得飞快。

0: 北京涮羊肉啊，实际上非常讲究刀法，眼准、手稳、劲儿得匀。
1: 我们的肉需要薄，前后上下是一样的薄度，0.8到0.9厘米。
2: 手切肉的刀用的都是长刀，重1斤7两，长42厘米。因为手切羊肉并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来回拉动，斩断肉丝纹理，所以只有长刀才有来回拉的余量。
1: 越长的东西，前面的尖儿你是越把控不住的。你先拿肉头练，肉头是非常难切的，都是筋头巴脑，不好切。练的就是这个，这样你的腕子的力量慢慢会不断的去增长，那么熟能生巧。81年至85年那5年技术比赛，我拿了5年第一名。这都是我使过的刀，你像这个刀，过去的生产上出来比这个还要宽一点，老刀比这个还宽，知道吗？长度差不多，它宽。这个呢就是剔肉刀，过去我学徒的时候，整羊来了都是自个儿剔，使磨，这刀都是一样的，最后都磨成这样。当你有一天拿着这把刀使成这样的时候，真的你的技术应该也算过去了。
2: 上世纪90年代末，渔夫生下了海，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上开了店。
1: 98年开店，99年我女儿就出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目标，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奢望，就是把孩子供出来。像我那个年代呢，没钱上大学。特别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成龙成凤，那个时候挣的钱也不是很多，再给他出国留学的费用刨去以后，全家上下连存

0: 值，就剩200块钱。吃多少涮多少，都给它捞干净。再等一会儿，水开了再涮，要不然那汤出沫子。
1: 判断一家涮肉馆子是否地道，其中一个方法是看它是否有鲜羊提供。最初，老于的涮肉馆里只卖4种鲜肉。
0: 我们选用都是内蒙的羊，就是张家口以外的口外羊。内蒙的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羊它不爱活动，它的肌肉就少，组织纤维就细腻。我们都选用都是1年到1年半的羊，太小的羊吃起来以后没有肉质感。因为涮羊肉原来就是后腿肉，后来98年我开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肉的名称我变成了这4个叫法：大三串、小三串、黄瓜条、磨刀。就这一根，它叫黄瓜条。大三串在后腿的根部，只羊身上左腿、右腿一边一块磨刀，就这么多。像我们老店，我们因为生意比较好，这个都是限量的。小三串是我独创的，我把这小三串利用各种肉的拼切，形成了一种拧着花的，这是我创的。
1: 2004年赶上城市发展改造，于福生把店搬到了簋街。
0: 当时簋街不好干，虽然簋街是个饮食一条街，但是簋街是无辣不吃，一推门就是有辣锅吗？没有，没有人就走。很难，那怎么办？努着也得干，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一定要干自己熟悉的职业，就我只能干这个。
2: 辣椒、香菜、辣椒油都是放这里，
0: 这肥肉正合适。
1: 进来的每一波客人，甭管您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于福生都得亲自讲吃法、说门道。
0: 其实这个北京涮羊肉啊，还是有点说法。我建议大家怎么吃呢？就是个人涮个人的，少一点，不要太多，2-3片一夹，从肥往瘦吃。韭菜花、京葱、葱白。辣椒油它不是为了辣，而是为了提香。尽量不要把这肉捞在这里的，因为捞在这里以后，你两口这个调料就进水以后稀释了，味道就不醇厚了。建议你放在盘子里头，这种方法吃呢，你从始至终是一个味道。嗯，还有一种，有的人为了尝鲜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肉涮好了以后，不用这个麻酱调料，我们可以用一点韭菜花。像我们现在使的这个都是6必居的韭菜花，因为涮肉呢，它需要口重，复合味要重一点。6必居的韭菜花很适合涮羊肉。这个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吃到这个肉的本味，奶香味。
1: 无论是传统小料还是翻新吃法，都少不了一瓶6必居香醇韭菜花，精选头茬嫩花，酒香醇正，地道的老北京味儿。

0: 这事儿就该开张了吧？可不，就差请个人算个好日子，咱们就红红火火的把这生意做起来。
1: 怎么的？这小白脸子不想成婚？
2: 不是不想，是不着急，说是等几年再说。放屁！再等几年，我闺女多大了？
1: 邱旅长。 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可是这宋家就是油盐不进呐。
0: 给一脸不要脸，我他娘的毙了他！哎，
3: 行了，动不动就喊人。
0: 干什么？
1: 坐下，坐下。你也别光埋怨宋家，美琪打小中了风寒，得了邪病，落了个男人生。
0: 男人生怎么了？啊？别人想整这事儿整不出来呢。
1: 那再说了，孩子要不是因为这么点毛病，我能嫁给他孙鲁生的儿子吗？啊，那省里边那些大官那些公子们，我他娘的还得挑拣挑拣呢，
0: 他算个屁呀！
1: 那既然人家不同意，那咱也不能上赶着，要不算了吧。
0: 我这不也想算了吗？可是美琪，这孩子跟中了邪似的，他不答应啊！你说这，旅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不行，咱就差人多跑几趟呗。哎呀，行，为了闺女，我这张老脸不要了。
2: 曾荣啊，你是咋打算的？
4: 娘，一片云对我有恩，尚未报答。这个请柬我不能不接。再者说，不过就是去捧个人场而已，合情合理，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好啊，这才像咱皇家人说的话。娘还怕你顾虑这顾虑那的，再伤了人家，这下娘就放心了。
5: 娘，要不明天您就别麻烦了，我去就行了。哎，
4: 那不行啊！你是去报恩，我是去还情，一码归一码。明天啊，娘不光得去，还得早去呢。
5: 多谢捧场，谢谢谢谢，里边请。
4: 哎，来了，谢谢啊，多谢捧场。
6: 恭喜恭喜啊！
5: 谢谢谢谢，
7: 杨先生。
5: 恭喜捧场！哎呀，又等你们呢，嫂子。多谢捧场。林掌柜啊，咱现在是老百姓，这个礼节呀，得换了。咋换呢？
7: 握手鞠躬都可以。啊？
5: 会。多谢杨先生。
6: 好好好，
5: 里边请。
6: 好好，
5: 嫂子，
6: 这学的还挺快。
5: 里边请。
6: 好，我们进去了啊。 好，老夫人，啊，我来吧，您今天是不是有
7: 赶紧上桌了？你看看，这里边坐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不习惯，我在这儿习惯。
6: 云妹妹，开张大吉呀！
4: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
5: 谢谢啊！哎呀，里边请。
6: 急啥呀？
5: 一点小意思，拿吧。啥意思？我请帖上可写着呢，来的都是客，礼金全免。那是跟他们，咱俩能一样吗？来，我说不拿就不拿，哪儿那么多废话？进去。
6: 是是是，走，进去进去。
8: 恭喜啊！
5: 恭喜恭喜！
8: 老爷，该走了。
6: 嗯，看完这条。
2: 云妹妹，这都开始走菜了，你也入席吧。这是还等什么人呢？谁呀？
6: 行行行行，算我多嘴，算我多嘴。
2: 菜来了！
9: 哎呦，黄老夫人，你怎么亲自来上菜？我来，我来。
2: 不用，你坐你的，你们都是云姑娘请来的客人，我能行？
6: 哎呦，黄老夫人，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好好，
6: 来吧。
2: 哎呀，云姑娘啊。

0: 今天是你们小店第一天开张，大喜事儿啊！别看我们这丫头平常野了吧唧的，可我倒觉得她是一个最重情重义、明辨是非的好孩子。云姑娘，现如今啊，你弃匪为民，实属不易呀。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做人做事儿，说话都嘎嘣利落啊，不拖泥带水。你看我这一说，怎么还说起没完了？后边还有菜呢，我先上后边啊，你招呼着啊。
1: 酒来了，慢
2: 点。哎，我说咱们这菜剩的差不离了，云妹妹，咱一会儿满酒开席吧。
0: 姐，还等吗？咱开始。
3: 诸位，
4: 王某来迟了。云掌柜，恭喜恭喜，祝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1: 多谢黄老爷。
4: 不客气。
2: 嗨，这都是老熟人了，哪来那么多客套？快，开席了，开席了。
1: 黄老爷，快请坐。
4: 好。
5: 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说两句。今天请大家伙儿来呀，一是为了我一片云弃匪为民做个见证，二是我这小店开张，请大家伙过来热闹热闹。从今往后啊，你们可就是我一片云的衣食父母了，往后可得多关照着点啊。
6: 好，你也行了，好，开心开心。
5: 话不多说了，开席吧。
7: 哎，好
5: 啊，樱桃上酒。
2: 来，好的，樱桃，来来来，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喝这么多呢？
8: 酒来了，哎，别躺这儿啊！
0: 来，起来。哎呀，
1: 都走了，
8: 都走了。就是牛振山一直在外头喝酒呢，他非说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最后还是被我给轰走了。来，喝口水。
1: 该留下来的没留下，不该留的反倒不愿走。
9: 邱丽长，我都去了三回了，可宋掌柜的总是不在家。
10: 旅长，宋鲁生是不是有意躲着咱？
11: 他娘的，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不满大街都是啊，我就不信了，给我闺女找不着一个如意郎君。
9: 哎，邱旅长，老秀才谭楚歌的儿子那长得是一表人才，要不要让大小姐见见？
11: 哎，老四，你说呢？
10: 哎呀，美琪肯定不能让，他那小心思你还不知道。
11: 哎，你不能再惯着他了啊，这次我说了算。
12: 见见。
13: 邱小姐，您看什么呢？
14: 看看你都会啥本事。
13: 邱小姐，你想让我会什么本事？
14: 会开车吗？
13: 不会。
14: 懂话剧吗？
13: 不懂。
14: 会洋文吗？
13: 不会。
14: 啥都不会，来相什么亲？滚！
13: 不，邱小姐，你听我说，我这些虽然不会，但是呢……
14: 哎呦！我让你滚！
13: 好好好，我滚，我滚。
15: 哎呦哎呦！唐公子，别着急，我再去跟他说说。
13: 得了吧！
15: 哎哎，别走啊！别。

0: 殿下，您另请高明吧。我可真没本事了。鸭崽子，是不是想造反呢？哎，周美君，你个丫头骗过你啊！你是想故意一把我气死是不是？你说那。
1: 这咋的了？这是，哭啥呀？这又哭上了这个啊！
2: 我就是想我娘了。
1: 哎，你看，行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搂这个，行了，得。哎呀，你看你没事总看你娘的照片干什么呀？你呀、啊。

0: 闺女啊，哎呀，爹也常想起你娘。我有时候我想起来当年啊，你娘为了救我，你说就那么没了。我一想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边就跟刀扎的似的难受。我就想，你说我连自个儿的媳妇儿我都保护不了，我是什么男人呢？啊，
1: 不说这个。
0: 所以说，爹想跟你找一个。可是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非喜欢那小白脸啊？啊？还非他不嫁了？
1: 不是他有那么好吗？啊？就像我娘，当年看你一样好。
0: 你
1: 比你还好呢。
0: 哎呀，好，比我好，比我好。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他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嫁给他我不会吃亏的。

0: 既然我闺女这么喜欢他啊，你放心，爹一定把这小白脸给你拿下。
1: 我呀，就看不得我姑娘掉眼泪。哎呀，她这一掉眼泪，我这心里，哎呀，
0: 我觉得有点不太仁义。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那些呀？快快快快快说，什么主意？快！

0: 我今天看在我女儿为你求情的份上，你他娘这条命我就不要了。但是你得给我到大牢里边去蹲几年。什么时候这个城防图变化了，我再把你放出来。
1: 求旅长，你可千万不能关我呀！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来你这儿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永远……
0: 我这已经是大恨大德了，还想怎么的？要不然铁子就把你毙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一旦生父追查下来，说我这军事重地来个外人窃取情报，我不管不问，我跟上边怎么交代？
3: 邱旅长，我不是外人呀，我跟美琪打小我们就是同学，我们俩特别好，真的。您问问美琪，
0: 跟美琪关系好的同学有的是，你这不是理由，知道吗？
3: 旅长。
0: 我琢磨了一下，要不您还是给他做个保吧。你这什么话呀？我给他担什么保啊？他跟我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家亲戚呢，我三叔二大爷呀，我给他担保啊。
3: 不是，您仔细想想，其实我们之间有关系。
2: 有啥关系啊？
3: 我们之间不是提过亲吗？
0: 是提过亲了，可他这小子他不干呢。
2: 他要干的话，他用今天这事儿吗？要是有这层关系了，我不就给他担保了吗？这算个屁事儿啊！
3: 那不也没咬死吗？万一他答应了呢？
0: 对，没说死。
3: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行吗？
0: 那不行，当初干什么了啊？现在摊出事儿来，你同意了是吧？啊，一旦美琪嫁给你。
3: 你变心了呢？你对他不好了呢？美琪不得收回去吗？不行，
2: 不会的，邱旅长，您放心，我既然都答应您了，
3: 我以后一定会对美琪好的。
0: 我能相信你啊？啊，
3: 那个证据没有，我怎么相信你？
2: 局长，
3: 既然姑爷都答应了，那就是一家人了。咱们往远了说，这是从小看到大的，跟美琪也是同学，他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探子，不是吗？
2: 写的什么呀？
3: 我送秋明，非秋美琪不娶，一辈子对她好，永不变心。你看行不？
2: 行吗？我看行啊，李导。要不然我来给他做这个保。
3: 老马，这可是你说的啊！
2: 我跟你说，这一旦出事了，你得给我做个证人。
3: 我作证。
2: 那算了。
3: 行了，姑爷，这一片云雾散啊，别战战兢兢的，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来来。哎，
4: 旅长，既然这大喜的事儿都定下来了，
3: 那我去备一桌菜，你们边吃边聊。
2: 去吧。
4: 慢慢聊啊。
3: 报告，什么事儿？
4: 偷香贼抓到了。
2: 旅长，
4: 带进来。
5: 是，进来。
0: 你他娘的，胆子不小啊你啊！敢到我军营偷枪来，你找死啊你！你去死吧！个熊样，看，把他背出去，让美琪给他送家去。
6: 是。

0: 起来吧。
1: 旅长，我这戏演的怎么样？
2: 演的好。来，有赏。
3: 天凯，你说的对，你现在的身份就得穿皮鞋，这是我新买的，你看怎么样？
4: 算了，你还是拿回去吧。
3: 你不是喜欢穿皮鞋吗？
4: 我是喜欢穿皮鞋，可是我咋跟你说呢，你这双皮鞋的样子太土气了。

0: 我收下了，以后不要买了。啊？还有事吗？
1: 我饿了，你
0: 前面有饭馆，你自己去吃吧。我还有公事要办，得赶紧走了。

0: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1: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花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干什么？不干什么，拎个箱子干什么呀？啊！你这要给人家通风报信儿去？没有，真没有啊！你知道通敌是什么罪吗？这得过去得贪梁铸脸九族，知道吗？
1: 没有，真
0: 没有，还犟嘴一顶。给我过来，走走走。
2: 你说你这孩子，看着平时挺机灵的，就干这种傻事儿。
0: 我真没有，
2: 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就通敌这个事儿，让上峰知道了，就你爹娘就完了，懂不懂？你忘了你写保证书了啊？
0: 没忘，没忘。
2: 这孩子，你说你爹娘容易吗？你怎么不为他们考虑考虑呢？供你吃，供你喝，啊，供你留洋去读书去。我跟你说，你这么下去，你。 你会牵连到他们，懂吗？裘旅长，我怎么称呼我呢？你不得管我叫老丈人吗？你不是我女婿吗？你这要是没这层关系，你说我能那，是不是？别在外边乱跑了啊！听话，走。来，进去。进去。
0: 自己把门关上，乖。跟你爹娘好好商量商量你和美琪的婚事儿啊！我等你消息。还有这扇门，来。哎，好嘞。别出来了啊！哦。
3: 你要跟裘美琪成亲？是，爹，我喜欢她，我要娶她。
4: 儿子，你这没发烧吧？你怎么大白天说胡话呢？
3: 我没发烧，也没说胡话。哎呀，
4: 儿子，你这到底咋了？你跟娘说，到底怎么了？
3: 说话呀，掌柜的！秋明，你先回屋歇着，这事儿咱改天再议啊。我啥事儿也没有，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已经答应人家秋美琪了，你们就赶紧找个媒人，上门提亲吧。哎呦，儿子！
4: 你到底咋了？你跟娘说实话，你跟娘说。

0: 爹，娘，秋美琪，我必须得去，不让我去，我就死给你们看！
1: ，等什么信儿啊？啊，他想咋地就咋地啊，美的他。那个，你带话给宋武生，你告诉他，就说我闺女啊，眼眶子太高，又看不上他儿子了，变卦了。
0: 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这你就别管了啊！我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个字不许少啊！
2: 裘大炮不同意
0: 啊？
2: 那他原话怎么说的？
0: 这原话不中听，反正就是不同意。
2: 不是，您把原话说给我听听呗。
0: 啊，那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
2: 不生气，您尽管说。
0: 哎，他说裘美琪这眼眶子高，看不上你家大公子。
3: 那个金福，快打赏。
4: 哎哎哎，
0: 宋老板，您这唱的哪出啊？
5: 你醒了，太好了，感觉怎么样？还烧吗？
6: 你摸摸不就知道了。
5: 哦，好像是不烧。
6: 我就是全身跟散了架一样，浑身没劲儿。
5: 大病初愈，身子正是虚弱的时候，正常。
7: 儿子，这人家不同意就算了，回头娘再给你找个好的啊。
8: 娘，我非求美琪不娶。
7: 这男婚女嫁也得讲究两厢情愿啊，人家不答应你还能强求啊？
8: 我说过了，我必须得去求美琪，去不了求美琪，我就得死。
9: 唉，这就是吃饱了撑的呀。
5: 我亲手做的，尝尝味道怎么样？

0: 这真是有糊味儿，这么多年不上灶台，得做一次还给做糊了，真是不在行。你不在行，我在行啊！你想吃稀的就有稀的，想吃干的有干的，煎炒烹炸，我样样都会。
1: 这粥糊了，真是没法喝，我再去煮一锅。等会儿，
0: 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得跟我有个说法。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赚了便宜了还装糊涂？
1: 那我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帮你擦拭身子的。再者说，这个帘子挡着，我什么也看不清啊。
0: 摸都摸了，还用得着看吗？
1: 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把我摸了，我将来怎么找婆家？一片云，我真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帮你擦身子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无二心，你不能这么误会我。
0: 哎呀，把手放下来，放下来。发什么事啊？
1: 你病成这样。 还没个正经。
0: 行，我跟你说点正经的，把那盒子拿过来。

0: 这是我给你买的，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这大热天的，怎么会送帽子给我呢？
0: 好看呀，这是新上的货，要是等天冷了再买，就不一定有了。快戴上。精神，好看。
1: 谢谢。你呀，病还没好利索，赶紧休息吧。我再去做一锅粥。
0: 说句心里话，我真不想这场病好起来。有你陪我。就算这么一直病下去，哪怕是死了，我都乐意。今天没有外人，你跟我交个底儿吧。咱俩这么些年了，在你心里边，到底有没有我？

0: 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别乱说。
1: 是娘让我说的吗？
0: 娘让你说啥了？你是来干嘛来了？跑我们家来背你们家菜谱来了是吧？跟你这一比，这我们家这一桌菜成猪食了。
1: 我那么说了吗？再说了，我瞎编了吗？
0: 可那是在你们家，现在是在宋家。
1: 宋家怎么了？宋家又不是没钱，至于要抠成这样吗？
0: 什么抠成这样啊？这跟抠不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规矩。
1: 我忍你到现在了啊，这也规矩那也规矩的，有完没完？
2: 初莲，等批文一到，我就可以全心的忙活咱们的婚事了。
3: 为了我，把官儿都辞了，值得吗？
2: 当初你为了我，差点把命都搭上了，你值得吗？
3: 值，我心甘情愿的。
2: 我也一样。
3: 娶了我，你搭上的可是一辈子的名声。
2: 都是虚名，不要也罢。
4: 秋霞，你听听我这个题目写的怎么样啊？你听着了吗？
5: 听着呢。
4: 黄子荣为情决意辞官，济宁城再添风流佳话。怎么样？
5: 够风流的。
4: 哎，非也非也，此风流非彼风流也。
5: 不管啥风流，那也是为个女人。
4: 非也，此女子非。
5: 说人话。
4: 不，说的是人话呀。
6: 杨先生。
4: 哎，宋掌柜啊，来，快请坐。秋香，泡茶。行，宋掌柜，来找杨某有事儿啊？
7: 杨先生，黄县长辞官一事，您听说了吧？
4: 我听说了呀，而且杨某正准备写这段呢。哎，题目已经写好了，一过目，啊，就叫黄子荣为情决意辞官，济宁城再添风流佳话，如何呀？
7: 不好，
4: 不好啊！哦，那你觉得该怎么改呢？
7: 黄子荣糊涂，决意辞官，济宁城将要再起风浪。
4: 啊？什么意思呀？
8: 哼！咱们济宁城改旗易帜，守宫之臣。非咱们侯县长莫属。没想到这黄家朝里有人好做官，有黄天凯在上头，最后让黄子荣借了个便宜。侯县长，我们私下里都在为您打抱不平。
9: 李掌柜言重了。
10: 哎，那现在好了，这黄子荣他辞官不做，这个新任的知县啊，非咱们侯局长、
8: 侯县长
10: 啊，对，非咱们侯县长莫属啊。侯县长，以后还得请您多多的关照啊。
9: 事情还没完全明了，二位掌柜的，这县长叫早了。
8: 侯县长，您就别谦虚了。哎，侯县长。这是我们送您的礼物，略表心意，请您笑纳。
9: 二位客气了。
10: 哎，侯县长，等您的那个县长任命下来以后啊，我们就在醉仙居摆上了几桌喜酒啊，好好的为您庆贺庆贺。
8: 对，好好庆贺庆贺。
10: 您到时候一定得赏光到场啊。
9: 那就多谢二位了。
8: 侯县长，那就不叨扰了，我们告辞了。侯县长。留步。
9: 是，有送送二位掌柜的，请。
11: 老爷，快来瞧瞧，都送了些什么？
12: 哟，鹿茸啊！哎呀，

0: 路边呢。长白山的老山参，哎呦，这还有500银票，哎呦，这俩人脸变得可够快的啊！
1: 也谈不上变脸，这两个本来就是不阴不阳的人。黄子荣在任的时候不拿不要，这两个就是舔着脸往上凑，人家都不搭理他。这些年在生意上没依没靠，日子也确实是不好过呀。
0: 哎呀，还是当官的好啊，这金银财宝长着腿儿往咱家跑。
2: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当初子荣参选县知事，就是怕这个侯立人得了势，害了济宁城的百姓。那如果他要弃了官，这不等于把济宁城又拱手送到了侯立人手里了吗？
3: 我这就去找子荣，让他不要辞官。
4: 杨先生，
5: 杨先生，哎呀。
4: 宋掌柜，你也在啊？
6: 杨先生，这黄县长辞官的事儿，
3: 我这就去找子龙啊。所以诸位放心，济宁城绝不会落入歹人手里。这个时间紧迫，我先告辞。
5: 有劳杨先生。好好好。
3: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哎，你能不能就不认这个死理儿啊？
7: 不是我认死理儿。一片云为了我，把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耽误了。如果我为了县长这个官位，让他成婚时不能回乡祭祖，成婚后不能上皇家的族谱，百年后更不能进皇家的祖坟，连个二房小妾都不如，还谈何明媒正娶啊？这样的县长，不当也罢。
3: 可问题是，
7: 行了，春草。
5: 老爷，
8: 老爷。丁老大带着很多济宁城百姓躲到咱家门口了。
9: 局长，局长，丁老大和一群老百姓在皇家请愿呢。
10: 请愿？啊，请什么愿
9: 呀？他们想让黄子荣收回辞呈，继续当官。
11: 混账东西！
9: 局长，你先别急，我这就带人去把那几个带头的抓起来。
11: 回来。啊。
1: 现在还不是跟他们算账的时候，你带几个人去，把带头的给我看清楚了。等我上了任之后，我好好的收拾他们。
12: 各位父老乡亲，黄某的苦衷刚才和大伙已经说过了，还请大家能够体谅。
13: 黄县长，要说您这辈子确实不易，可是您要是不当这县长，大伙可就掉进后娘手里了。
14: 黄县长，有您当官，咱济宁城的老百姓还能过上安生日子。可要让侯立人当了县长，俺们就没活路了呀！
13: 黄县长，求求你把辞呈收回去吧！
15: 是啊，是啊，
13: 收回去吧！
3: 看见没有，这是民意呀！
12: 诸位的信任与厚爱，黄某感激不尽。但辞呈已经上报省府，此事已定。诸位回去吧。

0: 林长官，眼下黄县长认了死理儿，只有您能劝他了。对呀，劝他们，劝他们呀！
1: 说什么呀？
0: 怎么办呢？
2: 咋劝呀？让我跟他说，我身份低贱，不配他们黄家明媒正娶，说我不在乎名分，愿意偷偷摸摸的。 我告诉你们，我一片云等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明媒正娶，等的就是做皇家的八抬大轿，等的就是上皇家的族谱牌位。我要是都听了你们的，这十几年不白等了？

0: 自荣啊，要是这省主席真的不让你辞官，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试试到省府去当面请辞了。反正辞官总比当官容易。那倒是，不过
1: 老爷，
2: 怎么了？
3: 老夫人、老爷，定老大带着很多人去找云掌柜了。
1: 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4: 我这还做生意呢，
5: 云掌柜，
4: 说清楚，
5: 这事儿你不能光替自己考虑吧？也得替黄县长想想呀。这可事关他一生的名声。
4: 对呀，黄县长想一想吧。
5: 哎，黄老爷，
4: 你怎么来了？
5: 诸位，我已然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黄某的名声是臧氏敬，由我自己做主。当着大伙儿的面，我再说一次：一片云，我黄子荣娶定了。你谁呀？县长都不打，就是黄先生，大伙儿看错您了。
4: 乡亲们，散了吧！你不能想一想啊，百姓都不要。算了，回去吧。
6: 黄县长，县长，
4: 家乡那边来人说，当地发生山洪，淹死了几十个村民。
6: 为官一日，就得禁止一天，我必须带人过去一趟。去啊，救人要紧。

我瞒错您了，这事儿你不能光替自己考虑，也得替黄县长想想呀。

0: 饭了，别在这儿坐着了。
1: 吃什么吃啊？
2: 长春，
3: 彭以之都邯郸过来。
4: 咱们辽宁出来的。
5: 等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6: 两天吧。
3: 9月30号中午就过来了，
7: 等了一晚上。
6: 对这个升国旗的这种期待，然后就不是很冷了。
3: 觉得没有比这个再有意义的事情了。这辈子就我的这个是我的愿望，
8: 就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9: 过得还挺好的，一年比一年长。
4: 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心情也非常好，笑容满脸，是不是都很高兴？
7: 希望咱们的祖国母亲是越来越强大，然后呢，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
10: 6:06，由96人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护送着五星红旗从金银水桥上出发了。现场全场观众都在屏息凝神，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我们现在啊，在现场只能够听到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护送着五星红旗走到广场中央。6:10，现场的军乐队将国歌奏响。

0: 在现场看到威严的国旗护卫队从金水桥走向天安门广场，这个脚步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铿锵的时代强音，
1: 热泪盈眶的，就实在绷不住了刚才啊。然后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
2: 送上祝福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各族的儿女同胞们能将现在的这份幸福能够传承下去，能够传播出去。
3: 特别关注国庆假期，首先来关注交通。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受旅游客流和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影响，国庆假期北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铁路、民航、省级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
3: 今天呢是假期第一天，今天的客流预计将接近50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新高。最新的交通运行情况，来看记者程博发自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报道。
5: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部门预计今天全市进出京客流量将达到499.1万人次。根据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今天全市交通运行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高速公路出京流量大；第二是部分交通场站周边车流集中；第三是公园景区热度高。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首先您看到的是京城高速京城主站，目前呢出京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整体上来说运行还是比较畅通的，部分车道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今天上午呢，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将有明显上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您看到的是海淀区莲花桥，那在画面的右侧呢是北京西站的北广场，那目前呢可以看到在北广场前的这个道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整体上来说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国庆假期呢，跨省出游多，八站两场客流量大，周边道路可能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客流近60%都集中在北京南站、北京西站，除了周边压力突出，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夜间接驳的压力也比较突出。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公园景区的情况，您看到的是天坛公园东门，目前呢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东门内外人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游客比较多，那同时呢东门外的道路交通量也是比较大，交通运行压力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此外呢，交通部门预计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7点游客集散高峰时段的地安门内外大街、景山前街、香山路等部分路段车流集中。除了公园景区，交通部门预计下午的12点到14点、17点到20点为商圈出行高峰，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3: 据北京市交通委预测，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出行需求旺盛，日均交通量269.5万辆次。
4: 高速放射线与进京检查站压力同步加大。来看我们记者赵浩今天上午发自京城高速主收费站的现场报道。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城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与早上7点多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呢，出京方向的车流量要更多了一些。那尤其是远处往收费站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那这种大车流呢，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左右。那么除了我所在的京城高速之外呢，今天上午像是京藏、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呢，也是迎来了出京方向的车流高峰。
7: 比如那个这个望河桥那块，等于是跟那个包括三道岭桥这块，跟那些环路交叉点位，它流量较为突出。早上起来也是京哈这块，可能有一起也是在出口的地方啊，它并线产生了事故，造成了等于后方缓行。
6: 为了应对大车流呢，我们的高速管理部门是在重点的收费站以及主线呢都增派了收费人员，合理的设置小客车免费专用的通道，动态调整 ETC 与人工车道的比例，尽量呢让大家都能够快速的通行。那交管部门呢也是根据流量的变化，在收费站附近设置了岗位，加强违法整治和疏导工作，为市民的出行护航。
8: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0: 应急车道是给他们急需有紧急情况的人使用的，咱应该规范在咱们这个主路上行驶，
1: 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突出违法，特别是呢在这些缓行一些出入口路段安排呢巡逻车、清障车前置备勤，确保呢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呢安全是第一位，切忌疲劳驾驶，如果错过出口

0: 这些年，李汉文向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抗美援朝纪念馆、北大红楼等无偿捐赠过很多件红色藏品和文献书籍。他说，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些曾经见证了近代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红色藏品，以及他们背后承载的故事。
1: 咱们为了新中国解放战争啊，纪念章一组。你看这个东北解放，它是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解放呢，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辽沈战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这两枚，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淮海战役呢是由两大野战军啊，主持的，一个是中原野战军，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平津战役呢对应的是这枚章，你看就是华北解放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呢就是我们华北解放之后呢颁发的，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平津战役。
0: 在这组解放战争胜利纪念章中，有两枚看似相同但背后却大有文章的纪念章。
1: 因为这个纪念章呢，它的做工啊，可以看到这是油漆的，稍微一个碰撞就特别容易就是损坏，战士们就反应以后呢，我们才有了这一版啊，可以说是个改进版的，就是珐琅版的。珐琅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质量啊，就明显的比这个油漆版的质量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了。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 我这还有一件比较珍贵的藏品啊，给你分享一下。就是
2: 特意放在这个柜的盒里哈。
1: 啊，对，它也是我们新中国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2: 现书啊，
1: 对，它是，其实这本书呢也是特别特别珍贵的啊，可以说是存世量是特别特别少的，也是我众多收藏里面珍惜度最高的一件藏品。共同纲领呢，主要的那个任务呢，就是定了国旗、国歌、首都，包括公元纪年。
2: 当时您收藏它的时候，很难找吗？这个东西？
1: 对的，因为像这类藏品啊，尤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藏品呢，基本上啊，我们说能够留存下来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少的。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司经济各主要部门的统计计划。
2: 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0: 泛黄的纸页上字字千钧，标记着崭新时代的开始。李汉文说，每年国庆节他都要把一件最重要的藏品郑重摆出来。
1: 这件藏品
3: 盒子里，
1: 对，六枚呢是见证啊我们共和国成立的纪念章。1949年10月1号，我们中华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啊。
2: 当时是颁给谁的呢？
1: 当时是观礼的一些人员的。
2: 哦，
1: 我们新中国开国大典呢，有30万人民群众见证了我们共和国的成立嘛。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们的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升起了我们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枚章所反映的就是升国旗。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我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年轻的人民空军啊也是接受了人民的检阅，通过了天安门。当时人民空军特别的薄弱嘛，飞机特别少，总理特别的就是指示我们的受阅的空军啊在天安门上空飞了两遍。还是有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的，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呢，它是在1949年10月1号的下午3点开始的。
2: 哦，下午举行。
1: 对的，因为为什么选择下午3点呢？当时呢，敌人啊，他们的空军啊特别的强大。如果说我们选择在早上举行开国大典的话呢，他们是有这个机会是来破坏我们开国大典的。
0: 从浴血决战的烽火岁月，到协商建国的殚精竭虑，再到开国大典的万众欢腾。一枚枚纪念章，一页页珍贵的手稿，无声诉说着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这些从硝烟中留存下来的红色藏品，历经岁月在民间被细心保管，也让先辈的奋斗记忆

0: 得以代代留存。
1: 我愿意永远做一名红色保管员。
2: 今天是国庆节，今天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国庆节观礼升国旗是一份难忘的经历，更是特别的荣誉。
0: 而这份荣誉属于人民，属于心怀家国的奋斗者。
3: 现在是国庆节早上的5点钟，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我们能看到啊，距离升国旗仪式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天安门观礼台上已经是站满了观礼群众。那究竟啊，什么样的观礼群众有这样的一份荣誉，能够在观礼台上进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的观礼？让我们现在就过个马路去认识一下他们。
4: 天安门观礼台专为重大庆典活动观礼所用。今年国庆，登上这里的是来自各行各业、扎根一线的劳动者。雪域高原上的基层民警次仁德吉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在的辖区商户多，居民集中，入户走访、调解矛盾、普法宣传，大大小小的琐事他常年扛在身上。
5: 咋说呢，就是干得多呗，实实在在说的话，不容易吧，就是一步一步，城市也好，我们老百姓也好，都是我们派出所也好，跟以前相比的话，确确实实都是，有很大的改变，就是老百姓的思想那些，比以前，就进步多了。
4: 在观礼台上还有广场志愿服务队伍里的姜雨琦，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天安门广场做志愿引导，给游客指路，讲解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历史。
6: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现在全年的服务然后得到了小回报，然后有非常多的话，然后想到时候把这些情感带到讲解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4: 青年的报国方式还有投笔从戎。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早晓大四的时候选择暂停校园生活报名入伍。
6: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是不是我也为国家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它可能不是很多，可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我觉得入伍2年是我人生中做的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我也期待着更多像我一样大学生可以投笔从戎，投入到火热军营里去。
4: 同样把所学落到土地上的还有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在读博士战新卓。科研课业之外，他利用假期奔赴新疆基层开展公益义诊，把中医药知识带到边疆，
7: 完成一些科研的工作以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利用起来自己更多空余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不要让自己的知识仅停留在书面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那么在平凡的普通人这个身份上，我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一些知识去帮助别人，去做出一些贡献，这是我理解的凡人微光。
4: 天安门观礼台是属于人民的观礼台，这份荣光属于每一位勇毅向前、脚踏实地的中国人。凡人微光亦可照亮山河，平凡坚守终得家国荣光。
0: 国庆假期为您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
0: 10月5号到6号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来了来了，
9: 寻假期来了，
8: 我要炫美食，
9: 我要看美景，
8: 我要听好歌，
9: 我要尽情嗨。
8: 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
9: 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
8: 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资格赛今天在首钢园开赛，
0: 跟着记者现场探馆看亮点。
10: at World.
4: 走进八极场，主屏、吊屏、地屏、围栏屏联动排布，四台投影机从场馆顶部向比赛区域精准投射。赛前将上演定制光影秀，地面动态呈现榫卯、藻井、首钢三高炉、永定河等城市意象，生成霓虹光带与乒乓球轨迹。No.
11: 这个 mapping 秀会根据我们赛时的推进，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主题。
12: 这个入场口的位置上是一个光的通道，所有的运动员是从光里边走出来。
4: 二号馆由电竞中心改造，全新配置长37米、宽8米的透明 LED 冰屏，灯光音效全面升级。资格赛及部分正赛将在此进行。
13: 今年我们空余出的场地可能更大，提供更好的一种舞美和光影的一个效果。冰屏其实也就是透明的 LED， 它能够有透出光的这种效果。
4: 赛事推出的80余款文创单品较去年增加40%，身着限定 T 恤或凭票根可享石景山区100余家商户消费优惠。
14: 我们这一次有服饰赛事的纪念周边，毛绒挂饰日用4大系列，49到499，总共是有3个官方特许商店的售卖点，六公会购物广场这个十字路口店、大满贯公园八极馆里面。
15: 安检流线它是分为南北两侧，通过票的颜色可以识别到，分流可以更快速的入场。我们协调了包括公园啊、古城啊附近的八角街道，提供了一些停车场，凭票根可以享受优惠，在首钢园的 P2、P7 等停车场凭票根免费停车。
4: 10月1号，世界乒坛高手齐聚首钢园，在钢铁脊梁间挥拍争锋。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北京野生动物园正在举办的抓毛毛虫大赛。
0: 人们化身森林守护者，参与虫害防治，在趣味互动中学科普护生态。来看我们记者的现场体验。
16: 这都是我的战利品。逛动物园能看动物看风景，您见过组团抓毛毛虫的吗？最近啊，北京的毛毛虫是上了热搜，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别出心裁，开启了一场全员抓毛毛虫大赛。你看这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的参与生态保护，可谓是趣味满满。
17: 比赛开始，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随处都是认真找虫的身影，有的是单兵作战，有的是家庭出征，也有组团前来比拼的游客。树荫下、树干上、步道旁的绿植丛里，大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不少游客还总结出了一套捉虫秘籍。
18: 打开盖之前要摇一摇，给他们都摇晕了，不然一开盖就跑了。
19: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他们喜欢在草地里面，就是树叶下面钻，然后就是树干上面比较多一点。
17: 园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辨别美国白额幼虫，规范捡拾收纳，安全防护注意事项。不同于生硬的科普课堂，一场趣味比赛让大家亲身走进林间，直观认识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实打实学习到了生态保护知识。
20: 它的食性非常杂。
21: 桥附近，那目前的这一段出京路段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相对来说，目前这一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还是比较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承高速，您现在看到的是京承主站收费站的出京方向的入口。那目前呢，可以看到所有的车道都已经开启了，现场的秩序也是比较井然的，在部分车道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整体上来看，今天晚高峰部分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较为明显。那根据我在这里掌握到的信息，比如像京藏高速马甸桥至上清桥、京承高速望河桥至黄岗桥、京开高速蔡胡营桥至新发地桥，以及西六环外环、东六环内环部分路段车流较为集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枢纽场站周边的交通情况。您首先看到的是海淀区的莲花桥，目前这一路段的出京方向的车流量还是较为明显的。那同时呢，可以关注到在画面的右侧，在北京西站北广场附近的一个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是较为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场，您现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 T2 出租车等候区，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车辆的续车量还是较为充足的。那根据整体的一个情况来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较为明显，那周边接送站车辆比较集中，容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以及车站的客流量较大。 明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假期期间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明天是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较大，9时至11时最为突出，京藏、京城、京礼、京平、京港澳、京开等放射线高速为主力。

0: 西六环、北六环外环路段承压明显。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潮汐车流特点突出。10月1号至4号上午出京方向，10月5号至7号下午进京方向车流较为集中。国庆假期跨省出游多，预计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首都机场以及大兴机场等8站2场客流量较大，周边道路将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交通场站周边均有地铁、公交线路接驳，假期期间部分地铁线路将加开临客，延时运营，建议您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国庆假期期间，故宫、奥林匹克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公园景区以及王府井、前门、大悦城、万达广场等商圈商城较为热门，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此外，国庆假期期间，市郊铁路 S2 线每日将开行5对列车，即在原有图定3对基础上，另外增开南口至延庆2对列车，提升运力，保障市民出行。
1: 您看，保障措施拉满，咱们要根据这些特点提前进行规划。而假期期间呢，我们也会持续报道和关注相关的情况，也关注我们这一天的红绿灯的直播节目。那不休息的还有交通民警节前聚会增多，酒驾风险上升。那为了确保国庆长假的交通安全，交管部门组织节前的夜查行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涉牌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在夜查中都发现了哪些问题呢？接下来的这两条新闻我们来关注。
2: 熄火，熄火！
3: 那雨衣师傅，那雨衣，你没办法下雨的。
4: 你什么东西好？你把牌全挡上了，咱这个。
5: 朝阳路上夜查刚一开始，这辆摩托车就被民警拦截下来，驾驶人在车后挂了一个大口袋，严严实实挡在号牌的正上方。
4: 你这底下不也有储物箱吗？对吧？两个箱子，你说有一个放外卖，另外一放杂物，你这个是不是也能掀开呀？这底下是不是也能放啊？那雨衣能多大呀？咱不能往牌子上放呀。
3: 冷啊，你说家里天冷啊，是
4: 不？天冷不冷呢？这东西也不能往牌子上放，对不对？
5: 同样在号牌上动了手脚的还有这辆小货车，4个螺口仅用1个螺母固定，斜挂在车尾部。
4: 那4个螺丝松仨，那前面牌子怎么4螺丝也松仨呀？手动松的。
3: 手怎么能松的？
4: 不是手动松，那你怎么那么巧？前面松4个松了仨，你后边4个也松了仨，你上车之前不检查一下吗？
5: 虽然号牌没被遮挡，但这样悬挂同样会影响探头对信息的识别，也是涉牌违法的一种。
3: 我看着开的时候它是挂着的，
4: 你开的时候
3: 掉的，那螺丝可能有点松。
4: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查你每天的记录，从那卡口过的记录，看是不是今儿你出来的时候它还好好安着呢。
5: 好好的号牌怎么会在行驶中突然脱落呢？答案就藏在号牌上。
4: 你扣也不对啊，自己拿螺丝拧上的，这哪成啊？
3: 这咋拧得了？
4: 你不是自己拿螺丝拧的吗？专用的鼓风扣呢？
5: 不按规定安装，导致号牌垂掉下来。证据面前，司机再狡辩也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
4: 想着拍到你在5月31号，你这车这个牌子号牌子就是这么挂的。你这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安装机动号牌上路行驶的，罚款200，记3分啊。
5: 国庆假期前，北京交警持续开展夜查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以及货车主要通道等重点路段点位，强化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紧盯货车、渣土车、摩托车等易肇事肇货车辆，保持严查严管。在查处机动车酒驾、醉驾的同时，交管部门对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醉驾违法行为也一并进行筛查。
4: 这一次性未开放缺管啊，已开封了啊。
6: 好嘞好嘞，
4: 含住匀速吹气5秒钟。
6: 好的、
4: 啊、
6: 好的，
4: 来含住了吹啊。
6: 哦，
4: 来吃哦，来看你读数啊。
6: 卡住了
4: 没有？75毫克每百毫升啊，差5个数达就达最佳的标准。
5: 民警指出，酒精会导致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操控力和识别危险的能力下降，尤其是非机动车需要平衡感来操控，醉骑风险不容小觑。
6: 是我做的不对，
4: 你讲你这个逆着骑过来的吧？
6: 是。
4: 另外一个没戴头盔，
6: 没戴头盔，
4: 这都是不稳定的因素，
6: 明白明白，
4: 对，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对吧？
6: 肯定没有下次了。
5: 民警对其逆行、未佩戴安全头盔2项违法，共处40元罚款。北京台报道。
1: 敲黑板划重点，交管部门开展夜间的交通专项整治，而且是严查酒驾醉驾，同时呢也整治非机动车酒后骑行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而下面这辆违法载货的车辆在夜查中就被拦了下来。
2: 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是吧？
7: 对。
2: 拉的什么东西啊？咱们这个，我看您这个车辆属性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是吧？
5: 假期临近，五棵松华西商圈夜间人流车流骤增。昨晚8:30，海淀交警开展节前夜间突击夜查，现场揪出多类路面隐患违法。
2: 正常来说，咱们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是携带专项作业设备的。
7: 今天是第一天，
2: 第一天上班，但是您得了解您的这个车辆属性，比如说是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7: 您说老板是您天天去送，
2: 但是您作为司机，您得了解对吧？出门这车首先5环里有禁令标志，
5: 本应运载专业设备，却私自拉货上路，违反5环限行规定。
2: 机件不符啊，上道行驶，这个需要对您一会儿做出2元不计分的处罚。
5: 同时，这辆专项作业车因违反禁令标志，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两项违法合并处罚300元，记1分。除了机动车违法，商圈周边电动车也存在违法行为，是当晚民警严查的重点。
8: 您好，您那个没有戴头盔啊？
7: 刚买电动那个上牌了吗？
8: 这个戴头盔啊，只要骑这车就得戴头盔，知道吗？更何况你的牌子都上上了。
5: 这位市民介绍，是刚刚买的新车，车虽上牌，但忽略了佩戴安全头盔，安全意识不足。
8: 买的是电动自行车，咱们非机动管理条例进行这个上面有明文规定，作为驾乘人员应佩戴安全头盔，甭管是驾驶者还是乘坐的人，都得戴头盔，知道吧？啊，您那应该是出来就应该戴上头盔。
5: 除了不戴头盔，部分送餐骑手还在人行道上逆向骑行，非常危险。
9: 人行道上不能骑行。另外还不能逆行，你只能推行，你撞着人就是你全责，知道吗？
10: 推行推行，
9: 本来这个路就窄，人家在人行道上走，你在上面骑，就是一个不安全因素，知道吗？你们那个骑手自身这个速度本来就不慢，你在上面骑跟人碰着就是你们的问题，知道吗？
5: 按照规定，两名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处罚。交警提醒，国庆假期出行，无论开车还是骑车，都要严守交规，杜绝侥幸。节日出行，车流密集，一点点交通陋习都可能酿成交通事故。
11: 节日期间，我们重点围绕繁华商圈、环路、快速路、重点区域道路，对货车、摩托车、非机动车，还有酒后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在此呢，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们，喝酒莫开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
5: 北京台报道。
1: 而广告之后要特别提示咱们的货车司机师傅啊，除了要关注行驶的路线对不对，还要注意车身高度和前方高度，否则就会招来麻烦。具体又说的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12: 2.5折起，

0: 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
1: 组团违法上路。
2: 前段时间不处理过我们一伙吗？那个队长给拘一伙
3: 了。已经被拘留过一次了，还继续使用，算不算明知故犯？
2: 因为那想把车份追出来啊！我告诉他们是，到时候有摄像头翻一下，没有咱就翻起来，就为了躲躲咱们这个进行。
1: 生活不易，但不能以违法作为代价。使用翻牌器逃避处罚，不仅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还会助长驾驶员肆意违法的心理，扰乱社会秩序，给其他道路出行者带来危害。
4: 这种情况，这司机跟你惹个事儿，撞一车撞一人呢，
2: 是
4: 你车也没验，保险公司也不给赔。
2: 我们现在也愁这个事儿。
4: 你老算那个小利。知道吗？
2: 那个
4: 将来就弄那因小失大的。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对这些货车的废片进行梳理，确定他们的违法行为。对这些货车的违法行为，无论是这个进行也好，未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也好，包括号牌不清、放大号过轻，依法进行高限处罚。
1: 后续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此次联合整治中，民警共查扣涉案车6辆，合计罚款14700元，驾驶证记196分，对车队负责人邱某某处以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6: 明天就将开启7天长假模式了，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维护路面交通秩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内，特别是货车进行区域严查货车违法行为的这种情况。下面这辆货车就被拦了下来。
7: 这个路段是进行的，跟你讲了，不是说五环外的事儿，是咱北新安路是进行的。您看看，不是说五环外您都可以走的，明白吗？有的路段有它的路段限行。
1: 这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北新安路上拦下的一辆货车。对于分时段限制路段，此时正是不允许货车通行的时段。
7: 北新安路早上6点到晚上23点，重型货车进行。您是去哪边啊？
8: 上首钢。
1: 货车司机表示，自己原来都是走这条路去首钢园，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被拦。
7: 今年开始的，对，原来是没有，
8: 感
7: 觉现在咱首钢这个活动越来越多了，周边都开始设立这禁行牌子了啊。
1: 民警耐心地向司机解释在这里设立禁行路段的原因，对于司机的违法行为也作出处罚。
7: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对您有一个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8: 给一个警告不就行了吗？
7: 没有，您这个闯禁行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没有警告，都是进行处罚的啊。
1: 随后民警又看到了一辆面包车，把它拦下例行检查。
7: 拉了几个人啊？这是
8: 一共5个，10多车。
7: 这后边不能放东西了，客货混装不行啊。
1: 原来这是一辆客车，但是仗着肚腩大，竟然干起了货车的活儿。
7: 你瞧你这个后排坐的人多危险，这车一刹车是吧，你还得铁管。
1: 车里装载着很多施工物料，如果发生制动等紧急操作，极易发生危险。
7: 客运车辆是只能载人的啊，就是像你这是砖头啊，这都不行啊，这是只能说在咱们这个
8: 卸了。
7: 对于
1: 客车司机违规载货的行为，民警对他作出严肃处罚。
7: 公路客运车辆以外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对您进行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6: 那说到交通管理呢，其实您也可以参与进来，比如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那最近北京交警随手拍都有哪些特点，呈现什么样的举报的典型案例？广告之后说。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记录今天

0: 天的微说随手拍。
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咱都懂，但得践行在实际出行中。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发生在北五环上京桥至奥林西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亚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在应急车道行驶。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现实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发生在朝阳区东四环中路姚洼湖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摩托车在应急车道行驶。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两轮摩托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同时，驾驶员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劲松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合并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0分。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案例，闯红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双桥路，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此时路口是红灯，其他车辆都在规矩等灯，唯独这辆小客车丝毫没有减速，而是直接闯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属实，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违法时，首先要确保视频或照片中有清晰的公交车专用车道线，其次照片或视频中机动车在公交车道内行驶，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
1: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江西呢，处理事故的时候啊，当地的交警翻看司机的手机，竟然发现出事儿前的超速视频，这车速飙到了每小时160公里，还配着正在全力奔赴你的字。急着见朋友就把道路当赛道吗？这一脚油门奔赴的到底是友情还是危险呢？
3: 哎呦，正在全力奔赴你嘞！哎呦，正在全力奔赴你嘞！
4: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七支队四大队民警在全南高速萍乡莲花段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查看当事人手机里的事故照片固定证据时，意外翻到几段出事前拍的仪表盘视频。视频里车速一路冲到160公里每小时，驾驶员还录下配音：“正在全力奔赴你。”一问才知道，驾驶员急着赶去见朋友，特意拍下超速画

0: 免发给对方。
1: 这个是今天
2: 是你这个车？
1: 是我这个。
2: 谁开的？
1: 我开的，早的时候开的。
2: 你看到没有？车速
1: 150几吧。
2: 是150几吗？
1: 160左右。
3: 速度有激情啊！
1: 哎呀，这个是走的时候，因为要回去有事嘛，我就给他拍个视频，就说证明确实是在来了。
0: 最终，驾驶员因为超速加上开车手持手机拍摄妨碍安全驾驶，两项违法合并处罚，驾驶证记9分，罚款250元。
4: 而在江西宜春的街头呢，一辆小轿车突然起火，车头是烧穿了油箱。那车主说，他当时呢只是想停车上个洗手间。这车是怎么发生火情的呢？
0: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宜春消防接到群众报警，袁州区明月大道栅山路段一辆小车着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看到一辆燃油车横在辅道，车头大火熊熊燃烧，火苗还在往车尾和旁边的树木窜。队员们立即分工，一边拉起警戒线隔离围观群众，一边架设泡沫枪压制明火。
5: 覆盖下面，把它下水，这下面覆盖掉。
0: 10分钟后，明火被完全扑灭。据车主回忆，当时他准备把车停在辅道，路上突然窜出一辆电动车，为了不撞到对方，他急打方向，结果车子撞上了马路牙子，很快就开始冒烟起火。
3: 就说你是撞到这个马路牙子才起的火吗？还是说
1: 这马路牙子我又打了一下，我怎么退出？
3: 油箱已经烧破了。
4: 在江苏扬州的高速公路上，半挂车防护杠突然掉落，司机竟然是没有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就直接冲进车道独自去搬，后方车流滚滚，他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0: 高速公路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半挂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故障，防护杠直接掉在了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之间，司机发现后立即停车，但并未在后方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就徒步跑向掉落点，试图一个人将保护杠搬回车内。高速交警发现险情后，迅速将警车开到货车尾部做好警示，然后搭手帮司机将防护杠抬上了车。
6: 这个掉了，我们抬一下。
0: 消除隐患后，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高速公路车流大，速度快，贸然停车且没有提醒后方来车，极易诱发连环追尾事故。车辆发生故障必须停车的，司乘人员应第一时间在车后方约15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报警求助后，人员应迅速撤离至护栏外的安全地带。
4: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车辆转弯的时候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务必多看多观察。下面这位司机呢，就因为没有观察到位发生了事故。具体我们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7: 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城区的沙滩路口附近，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然而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下去，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这辆正在右转弯的深色小客与一辆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在向右转弯的过程中并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左侧的情况，而这位骑车的男士也只顾着向前骑行，万幸的是骑车人没有什么大碍。由此看来，司机朋友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一些，不然事故很容易发生。而骑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晚上8点多，在位于国贸桥上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一辆白色小客竟然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路面上，该车的顶部估计被砸得不轻。此时民警已经赶到了事故现场，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究竟是如何落到这步田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几分钟以前的国贸桥上。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向前行驶，此时那辆白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个盘桥转弯处，整个事故过程令人看着吃惊不已。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而来，而另一辆白色小客则是自西向北盘桥进入三环主路。由于躲闪不及，两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 随后那辆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便整个向前侧翻出去。至于说这辆盘桥转弯的白色小客，车前部在严重受损后被迫停在桥栏边上。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受了伤。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民警叫来几位路过的司机，他们和当时司机一起费了不少力气才把这辆翻倒在地的白色小客正过车身，而后再把它慢慢推到路边上。一些车辆之所以会在盘桥转弯处发生事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司机行驶到这里时没有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及时减速，瞬间就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能够重视这个问题，驾车行驶到盘桥转弯处时要多加注意。还是那句话，保持合理的速度，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才能让行驶安全，常伴左右。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擦亮东城基层党建特色品牌，全面展示首都核心区党建治理现代化成果，凝聚全区上下奋进155建功新时代强大合力，东城融媒联合东城区委组织部策划推出系列节目东城基层党建品牌巡礼。首先为您介绍龙潭街道的党建品牌正阳先锋筑梦龙潭。
1: 龙潭福地，正阳生辉。龙潭街道精心打造正阳先锋筑梦龙潭党建品牌，以谈论、谈心、谈艺三大板块内容，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东城融媒策划推出特别节目基层党建品牌巡礼，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龙潭街道。
2: 谈论、理论提升、凝心聚魂是根基所在。在街道处级领导班子层面，以街道理论学习中心组为依托，发挥街道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示范作用，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在机关干部层面，年轻干部月度开展谈论思维碰撞营活动。在各基层党组织层面，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降噪营等党员教育载体，推动各基层党组织创新形式，丰富载体。谈心不忘初心，服务群众是宗旨所系。龙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全市首个全流程履行城市更新程序的项目，是全区首个由政府引导、央企全资建设的高品质养老服务综合体。采用新中式设计风格，青砖灰瓦的传统韵味与现代化适老设施有机融合。依托一中心为引领，一中心为托底，五驿站为延伸，15驻餐点为末梢的立体化养老服务网络，成为龙潭地区春潭养老联盟中心探索区域养老春潭三联互动的工作模式。以京东七鲜小厨全国首店为载体，打造全市第一家正式备案的京东物流专供养老驻餐点，构建15分钟养老驻餐圈，开展银商惠老活动，助推银发经济，精心打造老幼乐融社区便民服务品牌，实现代际融合。依托培医无忧，保障老年人便捷就医的同时，解决地区就业难。

0: 题，深入提炼政企协同、联盟聚力、全域覆盖、精准赋能、标准运营的核心工作经验，构建一公里春潭养老产业生态圈，为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长宝大厦党群服务站是街道推进新兴领域党建的重要阵地，站内面向快递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多种暖心服务，并将服务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
1: 但是累了能进来歇脚，渴了有热水，没手机没电能免费充电，带的冷饭用微波炉一热就能吃，夏天凉快冬天暖和，还有应急药血压仪24小时都能进，对我们送外卖的来说，就是路边的暖心小家，太贴心了。
0: 谈艺共建共益共同治理是路径所依。2017年4月，龙潭街道首创小巷管家特色工作模式，探索出社会动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居民协商自治的有效模式。如今，小巷管家已进入4.0时代，以志愿服务理念为核心，多元融入社区治理的新格局，营造社区和谐氛围。龙潭街道各志愿服务品牌也立足自身定位，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动。
2: 近年来呢，龙潭街道打造了正阳先锋筑梦龙潭的党建品牌，这个品牌呢也是对标咱们东城区的正阳先锋的党建品牌来做的。品牌呢一共有3个内容，包括了谈论、谈心、谈艺。谈论呢主要是提升我们的政治素养，用以解决群众的一些济难愁烦问题。谈心呢主要是结合我们的为民办实事，通过咱们党建工作和其他工作同部署同谋划，来解决群众的一些身边的小事。谈艺呢主要是发挥我们党建协调委员会的作用，通过发挥居民自治社会参与的力量，来解决我们社会治理的一些难题。街道呢下一步呢也会紧紧围绕咱们党建的这个模式，通过我们党建令的方式，助力龙潭街道的全面的高质量发展。
3: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建国门街道，了解建国门街道的党建品牌正阳先锋会建国门。
4: 汇聚各方资源，凝聚所有人的力量，绘出温暖的党建画卷。在正阳先锋党建品牌的带领下，建国门街道打造专属特色党建品牌正阳先锋会建国门。东城融媒策划推出特别节目《基层党建品牌巡礼》，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建国门街道。
0: 建国门街道紧扣政治引领、为民服务、地区发展、共治共享4大方向，以党建聚人心、会合力。理想建国门宣讲团携手8所高校，把理论送到楼门院落。相约星期二步履不停，把济南筹判化解在基层，主动精准对接海关总署、文旅部等中央单位，68项需求渐渐落实，107家单位汇入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同心同向，让党旗在建国门高高飘扬。红色扎根胡同，党建温暖万家。以赵家楼社区为标杆，建国门街道用党建会家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
5: 我们这个社区呢是个老旧小区，我在这居住了应该是30多年了吧，所以这个暖气不热，房子是老旧老破小，现在改造完了，暖气也热了，环境也美了，物业呢还特别贴心，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家。
0: 建国门的快递之家，从解决占道分拣、噪音扰民，到升级成暖心驿站，精准解决快递小哥的急难事。成立功能性党支部，组建七彩先锋志愿服务队，引导小哥变成了社区治理的好帮手。
6: 以前快递没有歇脚的地方，现在驿站什么都有，有人关心，有人帮忙，社区把我们当家人，我们也愿意为社区多做事情。
0: 党建搭台，企业共赢，在中粮广场打造的一起党建品牌，整合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大家一起凝心聚力，共建共享，建起190平方米的专属党建阵地，900多平方米的共享空间，推行一起一策精准服务，企业的问题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全都是100%，让红色党建成为楼宇经济的强劲引擎。
7: 咱们街道呢，党建组织这个活动呢，对比较丰富多样化。比如说呢，像之前我们春节之前呢，那个街道呢来组织让我们骑手呢给我们义务的这个理发呀，发一些这个春节之前的对联啊、春联啊、日历啊，让我们觉得这个生活呢特别有滋味。在这个党建的这个引领下嘛，让我们这个就是两心群体嘛，对吧？这包括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个共建共治嘛，然后让我们觉得就是说也是便民服务嘛，也是一种，然后比较让我们觉得就是感觉生活也比较不错。
0: 一组组数据见证党建引领的坚实脚步。2025年，建国门街道强化政治引领，圆满完成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保障任务，开展理论宣讲41次，覆盖2100多人次，聚力经济发展，走访企业超2000家次，为17家服务包企业解决诉求482项。改善民生福祉，区级党群服务中心服务超7万人次，全年承办居民诉求3585件，依托多彩会客厅等议事平台，形成51个主动治理项目，推动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化解矛盾纠纷185件次。
3: 建国门街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正阳先锋会建国门品牌为抓手，把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未来我们将继续守好辖区平安，建好幸福家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各项事业，奋力谱写新时代建国门发展新篇章。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8: 简称叫猫盟，猫盟一直有一个愿望叫带报回家。
9: 带什么报回来？
8: 就是要把华北报啊重新引入大人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未来你像华北报这些野生动物重新回到北京的郊区，就是说这些地方原本其实也是他们的，对吧？这是他们本有固有的家园。我们呢其实呢只是说希望未来呢大家有机会还能去看到他们。这个呢就提供了很好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我们未来要把野生动物当成一种新型的一种当地经济的一种产品。
9: 对
8: 啊，我们更多的是欣赏它，去看它，去了解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完全是可以给野生动物提供一定的空间。
9: 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前段时间在盛夏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北京的西山去玩，那个时候我在晚上进入西山，走着走着，我身边的朋友说，快把手边的灯全都关了，你看路边。我关了那些灯之后，我发现路边啊星星点点的萤火虫，那是我此生第一次见到萤火虫，我觉得特别的奇妙。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种幸福感，我就觉得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它不仅仅是有钢筋水泥，它还有很多的小生命就在我们不注意的地方一直陪伴着我们，这是萤火虫带给我的感触。我觉得要是有一天我们走在山野之间，有组织的我们去看一看华北豹，看看豹猫，可能那个时候你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8: 对，因为它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生命，因为这种形态的生命当和你产生一个同样的空间，在同样的时间内，同样的空间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跟它产生一些这种这个
9: 共振的。
8: 对对对对，这个甭管是磁场搭在一起了哈，当你看到另外一种生命居然也生活在我们的周围，而且它关键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享受，很多的美感。因为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动物了，它不光是人类。所以我想呢，就是人类从精神需求方面，包括这个提供情绪价值方面，还是得是需要野生动物。实际上就算华北豹回到北京，我觉得这种遇到的这个几率其实可能还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觉得本身可能对人的影响啊，甚至伤害其实也是极少的。但是的话呢，我们做好一定的这个预警啊，做好一定的应急的方案啊、预案什么，对于野生动物，我相信是我能够跟它很好的和平相处。

0: 我们到了。
1: 龙猫，你认识那几个字吗？
2: 我认识那个第二个福字，过春节贴的福字。
3: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玩的，我们今天是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4: 我是齐岩，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中国人。我和我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得更近。今年春节，我在。

0: 因为你看到习近平主席来到隆福寺，这让我对六百年的隆福寺心生向往。我们正在策划一个俄罗斯少年团来北京研学，所以今天一家三口的任务就是实地走访，完成一份调研手册。
1: 哎，你看，丰年灌肠。我们也去排队感受一下吧。北京的灌肠，
2: 灌肠，
1: 哎呦，这个蒜味还是很香的。
2: 应该蘸这个吃，这是蒜的。
1: 嗯，味道不错。爸爸觉得龙猫也可以尝一块。
2: 对，你也闻着可以不行。
1: 看了豆皮脸。
3: 阿达又吃。
1: 饕餮美味。龙猫也喜欢，
2: 对呀、啊。
1: 哎，您好。
4: 哎，您好，您好。
1: 非常的好吃，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4: 咱们这是用那个白薯淀粉做的，外面是浇的蒜汁儿。您是咱们第一次来吃，没吃过是吗？
1: 对，我们第一次。
4: 对，咱们那个丰年灌肠是那个1956年就已经在咱们隆福寺，是北京的老字号。
5: 你俩都好几十年了，在那什么了？那个
4: 手机里好像还有一张那个
1: 变黄照片，
4: 咱们之前那个的照片，我可以给您看一眼，这是当时的老照片。整个隆福寺以前是这样，小平房，像这个位置，哎，就是咱们这个红牌子这块，这个就是丰年灌肠。当时闭店，当时人特别的多，大家都很依依不舍。但现在呢，重新回归也是大家都很激动。
5: 有人回来，我们特别。特别高兴，时不常就过来吃点，
4: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5: 对，
4: 在咱们今年小年的时候，当时壮书记来了以后，一抬头看到了咱们丰年灌肠，问到我说：“丰年灌肠又回来了吗？”我这边说是又回来了，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亲切。壮书记还有说，他小的时候说那个灌肠就可能两分三分钱。壮书记走着问说：“咱们现在那个灌肠剩了多少钱一斤？”我说：“那个18一斤。”书记还跟咱们这，那你给我来一块，回家我还煎着吃呢。
5: 那一定是老北京人，要不然他不会煎，回家不会煎。
4: 现在隆福寺是换了新样貌，但是还保持了咱老北京老字号那个老的传统，那些东西还一直都在延续。
1: 就好像是习总书记提到过的，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5: 对对对对，老北京的情怀你必须有，不能忘了。这个就实行这灌肠也是一种情怀。
2: 我现在给我那边的学生拍一个、一个视频，您别走，我给他们看的是这个。我现在说两句话，你也说两句好吗？
0: 有人是因为这里变了来看星星，有人因为这里没变来找记忆。丰年灌肠这样搬走又回来的老字号，就像老城的故乡人。隆福寺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了最动人的平衡。
1: 好像这家书店挺热闹的，
2: 中国书店。
1: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走。
0: 旧书新知，因为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就被吸引进这家店。这里有很多过去年代的旧书，
1: 而且是苏联时候出版的，
0: 甚至珍贵古籍。
6: 过去的那种信笺，那种笺纸的那种。
0: 听工作人员讲，中国书店原本也是扎根隆福寺的老字号。闭店阔别13年，今年总算。

0: 我这里边穿的挺好，这外边这么一弄，你看啥也看不着了，是吧？
1: 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心里最清楚。你是有钱不敢花，想方设法寄回家；有病不愿意看，宁愿在被子里捂出汗。你别忘了，咱们还有个家。
0: 媳妇儿啊，家是靠啥生进来的呀？那叫承重墙啊！我个老爷们儿，我得当这个承重墙啊！
2: 行了，老贾，你呀，顶天立地的男人，男人是该撑，可真撑不住了呀！你还有个家，今后啊，这个店就是咱俩的。看啥？明天开春把嫂子孩子都接过来，一家三口在一起，那才是一个家，帅吧？
0: 老板呢？这饼画的太大了，谁信呢？这是
2: 什么饼啊？这是蛋糕，你一块我一块。从今往后啊，这店就是咱俩的，我在，你就在，店在。
0: 好兄弟，什么玩意儿？我这你还没走呢你啊？
3: 太感人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是不是我也需要表示点什么？
0: 可能把他整感动了，可能有意外收获啊！来，请开始你的表示。
3: 啥也别说了，这个房租我明天来收。
2: 你还是走吧。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今年大家都不容易，这样房租明年给你俩减免两个月。
0: 这是仁义大哥呀！哎呀，大哥呀，我告诉你，就你这个状态，我很容易就跟你拜把子。
3: 这样
2: 了，小子，不是，老贾，哎，我给你打下手，咱做几个家常菜，跟嫂子一起吃个团圆饭。
0: 你也别走了啊！你这减免这两个月房租够这饭钱了，咱们一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4: 过大年。

0: 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腿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1: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0: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
1: 哼，
0: 有能耐你来。
1: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0: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1: 对，
0: 请问二位是
1: 门神？
0: 哦，门神，
1: 哎，
0: 咱们是同。

0: 入行啊！
1: 好，
0: 我是灶王爷。
1: 哦，灶王爷，
0: 小灶啊！
2: 幸会幸会啊！
1: 幸会
2: 幸会幸会！哎呀，
0: 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1: 此话怎讲？
0: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0: 我反对。
1: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0: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1: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0: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1: 有病。
3: 走，
1: 哎，等会儿，我让你上月老那儿借个红绳给尹正，你拿了没有？
3: 没有啊。
1: 你听我说，不用，月老啊叫的闪送，送到尹正他们家。
3: 哦，
1: 安全吗？安全呀，闪送的一对一急送服务，绝对不会耽误事儿。
3: 好，
1: 哎，快不快？非常快。价钱呢？
3: 非常合理。
1: 好，嗯。哎，你干嘛呢？你听见我说话？哎，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
0: 啊，我听见你俩说，北京卫视的春晚特别好看，让神仙都过来一起看，对不对？对吧？
2: 耳朵还挺好使。行了，
1: 走了，打了蹦吧。
0: 打了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个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戴着了哈？
1: 我戴着呢，都戴一年多，都包浆了。
2: 大爷，再见。
3: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3: 杨月，
0: 快坐坐坐坐坐啊，快坐来。哎，
3: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哎，
3: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3: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
3: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

0: 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2: 差。
0: 我对你薄吗？
2: 薄。
0: 基于你，
1: 我喝的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嘎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2: 这都不行啊，谁又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是强，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2: 必须留下。
0: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2: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1: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0: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走
0: 呀，
2: 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哦、
0: 来，
2: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1: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2: 好，干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啊、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1: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2: 孩子，你看，来来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1: 哦，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0: 不是，哎，
2: 关机！
1: 别，你哎，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
0: 哎呀，行了行了，不紧张，别害怕啊、哦！哎呀，你姑。

0: 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
1: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啊，不对，
2: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3: 有道理。
2: 搞错了。啊？
4: 对，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5: 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哎，
1: 对呀，
4: 对呀，
1: 咱妈是，
4: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1: 老二啊，嗯，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连生日都记不住。拿来，小妹你来，
2: 你也忘了啊？我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哎，
1: 不行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4: 哎，没有没有，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肯定能把这个锁打上。
5: 你们别着急抢，
4: 修锁，
5: 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1: 怎么赢？
4: 什么老规矩？
2: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一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5: 嘿，你们有饺子吗？
1: 你要下蛋呢？
2: 我这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6: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2: 好啊。
4: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2: 那二哥你先来。
4: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6: 那就我先吃。
2: 用吸铁石吃饺子。
6: 我的硬币吸出来。
4: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6: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4: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哈哈。
2: 哎。你给他过安检
4: 呗。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1: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你、啊、
4: 你别动，
1: 其实应该是这样，
4: 这是我的。
2: 哎呀，好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啊、知道了。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5: 开了，
4: 这么多红包啊！哎，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1: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宁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4: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
2: 行，走。
0: 走，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2: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加俩菜去啊。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0: 不是，这人谁呀、啊？怎么还做饭呢？
3: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4: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5: 哎呀，这歌手唱的是真好。
6: 看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哦。看题，看题。
7: 气死我了！我这……干活呢？
5: 啊，拖地。
6: 这么大你就会拖站是吗？
5: 我先上个厕所。
6: 让你走了？
5: 爬我也是可以去啊。
6: 回来。
5: 过分了啊。来，赶紧吃个黄瓜罐头消消气儿。别哭啊，黄瓜罐头咱家还有呢。
6: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啊？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5: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啊，我格外想上厕所。
6: 你给我回来。
5: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颗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崛起的最欧。哦哦哦，哎哎哎，这掉了，别急呀，
6: 烦死了。
5: 咱们教育孩子有点耐心啊。
6: 怎么，你现在是嫌我没耐心是吗？啊，我每天上班回来那么累，我还得负责管他学习，你呢？你管什么了？回来就只要刷手机看电视啊？你行你上啊，你试试啊。
5: 试试我就试啊。来，这什么呀？哎，小乐啊，跟爸爸聊聊啊。是这道题吗？
8: 嗯。
5: 哎，看题啊。
8: 嗯，
5: 看题。
8: 哎呀，
5: 看题看题，你看我干嘛？我脸上长大了呀。
6: 感觉怎么样
5: 啊？媳妇儿，商量商量，要不咱再要一个吧。
6: 你不要去。
5: 是我们，
6: 我还就真不信呢。
5: 哎，你别呀，你还真动手啊！
6: 拉着我干什么？
5: 哎，别！
6: 告诉你，我今天不打你。
2: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8: 一天天的老打打打打的，你小时候我跟你动过手吗？啊，
6: 妈，你是没动手，
8: 光动脚了。
2: 我给你俩出个主意，你俩再要一个。
5: 你看咱们爱这么说。
6: 闭嘴。老的小的，就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8: 哎，我们不让你省心，你看你那臭脾气，你呀得尊重孩子，听听孩子他的想法。
5: 嗯，
6: 行，我听听他的想法。去把你儿子叫出来。
5: 你跟儿子好好聊，我先上个厕所。一个一个。小乐。小乐，你们喊你。
8: 我不饿。
6: 你看把这孩子吓的。
8: 乐乐，你出来吧，姥姥在这呢。
5: 哎，出来出来。
6: 来吧，打吧。你看你看这孩子
9: 你看，你不打，那我回去啊！哎，
10: 我给你脸了！哎，
1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0: 能好好说，
9: 能好好说。哎呦妈，你能不能做饭去啊？我管孩子呢。
12: 做饭吧，你先做饭啊，我们来，有我的。
11: 有话好好说啊！
9: 有话好好。
11: 你。
9: 妈妈问问你，你在家学习能不能就认真一点啊？
4: 主要是我不没感觉吗？
9: 我倒是想听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感觉呀？
4: 那你说，我这天天对着电脑屏幕在家里上网课，一点在学校的感觉都没有。
9: 行，现在这个客厅就是你的课堂。
12: 哎，这个就是你的黑板了。
9: 我就是你的老师。
12: 这位同学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4: 知道吗？
9: 你俩玩呢？
12: 啊，这个上课。
4: 就俩学生啊。我。
9: 妈，妈，
10: 干啥呀？炒菜呢？这喊呢？
9: 先别吵了，先别吵了，来来来，先帮个忙，救个场，扮演个学生啊，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12: 假装。
11: 凑数啊。嗯。
9: 来啊，开始上课，听题。巍巍古寺在山中，不知寺内几多僧，364只碗，看看用尽不差蒸。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8: 那也吃不饱啊，现在大米有的是，多盛几碗你不就完了吗？
12: 不是，他不是寺庙的问题，他就是讲他那个碗呢、啊、本来就有这个大小。
9: 你俩干啥呢？上课能不能严肃点？
4: 严肃一二。
13: 报告老师。
9: 你闭嘴。
13: 不是，我可以闭嘴。我这括约肌的压力已经到饱和状态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加油儿子。
4: 加油。
9: 你有事你就上厕所，你看看这人。
11: 报告老师。
9: 您又怎么了？
10: 我申请离开一下。
9: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10: 太糊了，
11: 啥味儿啊都。
9: 你还有事没有？
4: 我想去。
9: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去。
4: 我
9: 说。
4: 答案是绿。
9: 胡说。
4: 我给你自己看。
9: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绿呢？怎么可能？
4: 还
9: 真是绿。
13: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9: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绿。
10: Yeah! 哎，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9: 你就啥方法也没用，吃饭吧。
10: 来来来来，等会儿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坐着
13: 吃饭。
9: 上什么课啊？
10: 你上音乐课。
13: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
4: 不可能。你们教啥呀？
10: 姥姥教啥啊？姥姥当年的是文艺骨干。
4: 姥姥，我们最近都喜欢那个雇佣者。
10: 会看姥姥给你雇佣一个。
4: 哎呀，不是不是，是那首歌唱的《孤勇者》特好听。
10: 唱的呀？啊，你看我以为是跳的呢。
4: 词儿有
10: 词儿是爱你孤身走暗巷啊，爱你不会寂寞呀啊，爱你对峙过绝望啊，爱你不肯哭一场啊，也不论呐、啊，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站在光里才是英雄啊，哎哎哎哎呀！
11: 咋样？我这嗓子亮不亮？
4: 是的，你看
11: 嗓子亮不亮？
4: 亮！
11: 嗨，是的你，
9: 哎哟，稀客、
14: 啊！你咋来的呀？都在呢啊。
15: 我在门口啊听半天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是哪位雇佣者演唱的小拜年啊。真好听。
10: 这孩子，你是那个谁的那个谁？你谁呀？

0: 宗恒，他大表哥呀。
1: 孩子，你既然来了，踏踏实实待一会儿，咱就开饭了啊。
2: 哎，开啥饭呢？哎、我们家这数学、啊、算是彻底没戏了。
3: 哎，爸爸，其实我早就算出来了。
0: 啊？
2: 你算出来了？
3: 呵，你看。儿子，你这是对的呀，你其实明明就会，你为什么不做呀？
4: 妈，可能我不太聪明，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笨小孩，只是您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别总是吼我，行吗？
2: 儿子，妈妈错了，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
4: 嗯，
2: 我努力改正，变成一个温柔的妈妈。
4: 好的，妈妈。
0: 你看，就是的，你以为你爹上洗手间那上洗手间
4: 啊？
0: 啊、哦，那是在思考人生呢。我
2: 您上一边待着去。
1: 好了好了好了，快吃饭了，
4: 吃饭吃饭吃饭，
0: 来来来，吃饭吃饭。
1: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教育孩子吧，得讲究方法。哎，他这玩意儿跟做饭就差不了太多。
0: 嗯，
1: 什么感觉呢？就像炖汤似的，小火慢炖，你慢慢咕嘟着，它入味儿、哎。
0: 对，
1: 你那火大了，它糊。
2: 妈，你这菜就糊了。
1: 反面教材吗？新的一年，我祝我外孙茁壮成长，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4: 好的。
1: 还有你，闺女，努力改改自己的脾气。你
0: 啊，妈，
1: 努力给我支棱起来。
0: 嗯。
1: 我努力
5: 多学几首
1: 新歌。

0: 着血脉相共无限感千万地上
1: 人在古老和兄弟变中
0: 我要全带喝了戒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都去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3: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2: 好，
3: 班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2: 我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沈小鬼，

0: 泽远，欢迎归队。
1: 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

0: 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1: 放心吧，还有安南。啥意思？英虎副将，
2: 到。
1: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1: 安南跟德远一组。 你啊，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0: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手。
1: 排长，
2: 排长，
1: 你咋了？
2: 排长，
1: 你干啥呢？
2: 怎么了，排长？
1: 哎，排长，
3: 排长，
1: 排长，排长。哎。

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

0: 妈妈呢？你怎么我们咋办了？你们说你会带我们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果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1: 好样的！
2: 我是下辈子真有缘，一等俺儿子出马。
0: 天小贵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秧吗？兰青，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慧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0: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我让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0: 是。你咋想的？
1: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0: 是他让我回到牡丹江，那你现在安全吗？安全。他让你回到牡丹江，那他信你了？不好说。
2: 先说说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消息准成吗？
0: 准。
2: 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对啊，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订一架战机。 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0: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吗？
2: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

0: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1: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
0: 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鬼可以回来了。
2: 小郭，你咋了？你咋了？啊？

0: 哎，二爷，
1: 哎，
0: 对不住了啊，
1: 哎，
0: 二爷，这包
1: 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2: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3: 不多。
4: 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
2: 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4: 阿兄，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
2: 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的，这世道钱难挣，事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3: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2: 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我说的，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2: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3: 啥意思？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2: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问那么多干什么？
3: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2: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3: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抽我那份钱去啊。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

0: 小伙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
1: 好好看，有钱哥，好好看，有钱哥，
0: 好像还真没有。妈的，就是没有。哎，那你说？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

0: 小郭儿醒了，
1: 不信吧？
2: 来，
3: 慢点啊！啊，
2: 没法说，还是体格子好。
1: 我真不是在做梦吗？
0: 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
4: 吃。
1: 好。
2: 好。
5: 小怪。
2: 啊。
5: 看，这是啥？
6: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7: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副舰哥一组，离井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副舰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烧。那你身体没好利索呢，给你副舰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好。
0: 云虎哥，你呢？
2: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0: 吃点东西吧。
3: 啊，休息一会儿，让。起来。哎，
4: 局长。
3: 哎呀，光天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呀，
4: 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儿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4: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
3: 局长，您得明鉴啊！
4: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
3: 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4: 局长，我跟，<笑>
3: 说好听点儿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儿我就是个犯人。
4: 我局长。
3: 您说啥呢？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叭，
4: 那不能够，谁敢？<笑>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天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
3: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4: 您是要走啊？
3: 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4: 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
3: 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田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
4: 这个账本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3: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你看，你看，你看，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叫朋友期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4: 想。
3: 你看，脱口而出。
4: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秃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
0: 二爷请。
2: 赵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0: 哎，
2: 我自己来。
0: 行，
2: 我带路。
0: 请，
2: 请。
0: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啊，
2: 也拎一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0: 玩命的。
2: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
2: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
0: 行，行。
3: 这人都到齐了，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
2: 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局长，潘二爷来了。
4: 你忙你的。
2: 邵老板也来了。
4: WC 饱了，我把他拉来的。
2: 哦，打麻将来了。

0: 老大，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讲任务吧。再说，
1: 小文，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肖铁林，就是个汉奸。
2: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
1: 听福庆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吗？
2: 对，
0: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2: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1: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2: 你没事吧？
1: 没事，肚子疼。
2: 啊。

棍儿，小棍儿，小棍儿，你掉炮楼里了？

小棍儿，小棍儿，你掉炮楼里了？

0: 媳妇儿，你没事吧？你不说话，我进来了啊。
1: 没事，哥，腿蹲麻了。
0: 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可能受了风寒。
1: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咱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哎，小郭，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
0: 小郭，
1: 咱们这个据点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0: 但他呀，到处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1: 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2: 慢点，慢点啊！好，走走。

0: 咋样？
1: 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0: 没事儿，
2: 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1: 中。
2: 嗯，走。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替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可就坏了穿越先生的计划。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老公英勇无私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1: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全部了，掌柜，我也是刚知道。刘叔，快给我答应！要是我暴露了，办不成任务，可麻烦了。先暂时停职。
0: 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
1: 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肖铁林的具体计划。 我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是。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肖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明白。
0: 我会随时监视490号。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1: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跟，远远的跟。我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后面的螳螂。

0: 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我说的是后天才能凑齐啊。
1: 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换个地儿？啊？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面。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眼的，咱不得防着点儿。嗯。对呀，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
1: 你有啥心思呀？我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大远，嗯，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哎，大远，要不算了吧。 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1: 可以。

0: 六叔，
1: 490号，你上次表现得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来，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解决掉，明白吗？
0: 我怕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云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云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你别走远了啊！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刘虎，咱俩一起行动。
1: 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2: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啊，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咱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0: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
1: 小贵，福清，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
3: 行，什么时候行动？
1: 等我消息。
4: 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啊？我真是拿不准啊。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地吧，我呀抓张牌。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是啥意思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
0: 想知道啊？
2: 废话，
0: 说。
2: 坐下聊呗。
0: 走。
3: 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2: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
3: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
2: 可不是，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1: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1: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
1: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0: 德源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
1: 你真是我的好弟弟。

0: 之间的这种交流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首日，本市机场、铁路多条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其中北京铁路客流将创国庆单日客流新高。
3: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承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与早上7点多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呢，出京方向的车流量要更多了一些。那么除了我所在的京承高速之外呢，今天上午像是京藏、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呢，也是迎来了出京方向的车流高峰。
2: 假日期间，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客流主力，约占进出京客流总量的58%。交管部门监测显示，今天上午10点至11点，全市高速出京车流达到全天峰值。
4: 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突出违法，特别是呢，在那些缓行、一些出入口路段，安排呢巡逻车、清障车前置备勤，确保呢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2: 今天首都空港口岸同样迎来假期客流峰值，首都机场预计发送旅客24.2万人次，航班量达到1403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0%和12%，客流呈现高位运行态势。
5: 那这个时间段应该说也是旅客的一个出游高峰，整个的这个安检跟值机柜台都做到了应开尽开，来提升旅客的这个运行效率。随着大家出游热情的高涨，机票的预订价格也是随之水涨船高，
6: 感觉还可以吧，就是节假日日常上浮吧。
2: 国庆假期，大兴机场预计执行航班7888架次，保障旅客127.99万人次。铁路方面，今天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将创国庆单日客流新高。各大火车站开足进站验票闸机及通道，充分利用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缓解客流压力。北京台报道。
7: 晚上11点左右，在北京南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站台上还是等候了这么多乘客。在平日呢，这个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晚上11点23分。今天为了保障这些到站旅客呢，京港地铁的运营时间延长到0点整。在这个延长运营时间呢，京港地铁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加开临客。
8: 站那边西直门，坐到西直门啊。
2: 昨天夜里10点半，地铁北京南站依旧灯火通明，人流不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昨天和今天，出京客流明显攀升。为保障深夜抵京旅客顺利疏散，当晚地铁北京南站运营结束时间从23点20分延长至凌晨0点。
8: 一会儿着保洁把那儿给清扫一下，需要用这个盲道，你给它开一下，然后让它从这儿走。
9: 如果客流激增的话，你汇报给我们综控。
7: 现在是晚上11点半，已经进入到了延时的时间。我们看到还是有不少乘客现在是集中进站，
10: 要不然的话又得去打车，打车费用也大一点，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更惠民一点。
11: 如果我知道这个延时的话，我可能会再买晚一点的地铁、高铁了。
2: 国庆假期，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都将在返京高峰期乘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2点。北京台报道。金风送爽，秋韵满城，节日里的首都喜庆祥和，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满城尽是中国红。
12: 每一面舞动的旗帜，每一个幸福的瞬间，都汇聚成对祖国最赤诚的礼赞。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高压作用，天气晴朗，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4，

0: 优 ，PM2.5 平均浓度在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预计3日受低压作用有降水，空气质量良；4日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秋高气爽，适宜您假期出行游玩。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的天气。今天白天天空晴朗，伴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和昨天相比有小幅度的回升。下午3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3度左右。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明显减小，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显著。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7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4到6度之间。2号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受到冷空气影响，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市将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北风会有所加大。3号夜间到4号白天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而假期的后半程天气不错，5号到7号都将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气温则会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2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以及出行安全。另外，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段凉意渐浓，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去往山区游玩的朋友，最好呢是带上几件薄冬衣，以免着凉感冒。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5: 东城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城晴转多云，9到24度；朝阳晴转多云，8到24度。海淀晴转多云，7到25度；丰台晴转多云，7到25度；石景山晴转多云，7到25度；门头沟晴转多云，7到24度；房山晴转多云，6到24度；通州晴转多云，7到24度；顺义晴转多云，8到24度。昌平晴转多云，7到24度；大兴晴转多云，7到24度；怀柔晴转多云，6到23度；平谷晴转多云，4到23度；密云晴转多云，6到23度；延庆晴转多云，6到21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5: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3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1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害景区1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6: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7: 这一年他有盼头。
6: 从前的神，
8: 一眼定行。
6: 从前的事儿，
9: 这叫超短裙，
10: 你落后啊。
6: 从前的坎儿，
11: 打破铁饭碗。
12: 辞职了，没下来了。
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3: 越来越好。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6日，北七集湖。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

0: 中南海边上，府右街派出所，这里是距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老城区胡同边石传祥所，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代劳模石传祥生前工作的地方。警察兰和环卫城，他们一位守红墙安宁，一位护万家洁净。国庆到了，这座城市一天比一天热闹，对他们来说，这也意味着更早的晨光，更长的守望。
1: 我叫崔申迪，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我们始终是以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的日子为使命，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0: 升旗勤务是崔申迪今天工作的开始。凌晨2点到岗，3点就开始忙活。
2: 慢点，看着点，看着点，老实走，别着急，别跑，别跑，慢着点。
0: 疏导人流，维持秩序。10多年来，这些事他重复了无数遍，可每一次仍不敢有丝毫松懈。
2: 别着急，你们都算前排的。看着脚底下，别着急，慢着点。
1: 您好。
3: 我孩子前面。
1: 放心，丢不了。前面一溜全是警察。升旗勤务啊，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每年呢，都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2: 慢着点，别急，别急。

0: 因为每多延一分钟脐带受压的话，就会造成孩子的窒息。
1: 钳子这个放松。
0: 第二个变成第三个，它在阻挡这个横位的出来。那你像转的时候也要排除掉它的阻挡，就是对于手术技巧还是有一些考验。
2: 刘主任凭借丰富的手术经验顺利地转正了胎位，可是取出孩子又遇到了困难。
0: 第一孩子出来以后，子宫就开始收缩了，就像箍在那儿，就大夫坐的空间就会有狭小。另外呢，还有另一孩子的阻挡，本来比较宽敞的马路就非常窄了。
2: 二宝能否在三分钟之内平安出生？此时，手术室外的琉璃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3: 谁的？张玉。张玉谁的呀？
2: 琉璃不知道。手术台上的妻子和女儿正处在生死关头，
4: 最担心的就是出血这一块，我就怕他出一下。
2: 夫妻二人充满期待的孩子们到底能否平安呢？没想到好不容易娩出的老二又被口鼻中的羊水呛住，无法顺利呼吸。
0: 他在羊水当中，所以口腔里还有鼻腔里是有一些羊水成分的，一旦呼吸的话就会误吸，就会造成窒息。
2: 老二仍然没有顺利地发出啼哭，可是刘主任来不及询问老二的状态，因为王旭辉的子宫已经开始有鲜血涌出，他必须尽快将老三取出。
5: 放松点啊！好
6: 了好了啊！
0: 出了一个，他可能有的血窦就开放了。
2: 剥离胎盘时会有大量的血管来不及闭合，形成血窦出血。如果孩子的羊水随着血窦进入妈妈血液循环，则会形成对孕妇来说致命率极高的羊水栓塞。
0: 三个胎盘面积那么老大，还有羊水这么多，一个一个出，羊水栓塞几率是很高的。
7: 9:47。女孩。三个女孩。
2: 此时的老二还在紧张地复苏着，他的妈妈在手术台上默默地祈祷着，他的姐姐和妹妹在他身旁为他加油。老二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
1: 哎，别闹你姐，别闹你姐。
8: 大女2005，体重2005。
9: 3240。
1: 来，瞅瞅这老大，男孩女孩自己告诉我来。
10: 女孩。
1: 来，亲一下啊，皮肤接触。好嘞。
8: 这老二啊，告诉我男孩女孩。女孩啊，看见了，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哎，挺好的啊。
9: 赶紧看一眼，男孩女孩。女孩啊，老三啊，来贴下皮肤接触啊。
2: 匆匆一面，再见不知是何日。
9: 老公公，你不用啥压力，都挺好啊。
7: 都是女孩啊。
2: 三个早产的宝宝即将被送入新生儿病房，他们还有很多的关卡要一一闯过。
11: 早产儿的肺发育不成熟，后期的话我们就要看看孩子的喂养耐受情况。然后老大跟这个老二是入室之后我们监测的血糖偏低，血糖偏低嘛，跟他这个低体重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因为孩子早产本身抵抗力就低，要注意监测一下感染指标。
2: 呼吸管、喂养管、感染管、低血糖，三个早产的宝宝能否一一安然度过呢？此时

0: 王旭辉的手术已经接近尾声。
1: 对啊，长效宫缩术刚给，因为他刚才有一些反应，有心慌啊，数也不多，但一会儿下台还得看他出血怎么样。反正
2: 我媳妇儿回来了是吧？咋样感觉？太顺利了，闹了仨闺女，终于没说你说他那仨儿子，你高兴坏了。
0: 可是回到病房的王旭辉却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3: 老师说，我现在七度，我去看看体温，然后呢把氧给他吸上。
0: 同一栋病房楼里，分隔两处的母女，同时经历了艰难考验，她们能否各自坚强地挺过难关呢？
4: 哪里在吧？吃的真棒，好嘞，都吃完了。
0: 三胞胎已经顺利度过了呼吸管，逐渐开始吃奶。由于消化系统过于脆弱，力气也不足，他们的吃奶量只有不到十毫升。
5: 我们首先是给他微量喂养，包括要观察孩子他有没有这种吸吮，会不会吸吮，包括就是说吃完之后，能不能耐受，看看肚子腹部的情况，有没有腹胀呀这些。
4: 来了，给你吃饭了，真棒。
0: 三个宝贝能否顺利地度过喂养关呢？同一天，他们的妈妈已经可以出院了。在记者的手机中，她第一次看到了保温箱中的女儿们。
6: 她还晃的手要打人呢。
0: 王旭辉还没有亲眼见过，他不知道三胞胎的面容几乎完全一样，也不知道自己弱小的孩子抱在怀中是怎样的柔软。
7: 好想看看，
6: 还得等一会儿。
0: 带着对女儿的不舍和思念，王旭辉先一步出院回家。
1: 我得好好照顾她啊，来照顾好了，照顾不好我得找你。拜拜，拜拜。
8: 所以最基本的一定要认真洗手吗？
9: 对，按照上面的这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认真洗啊。
0: 距离生产已经第九天，今天王旭辉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0: 有点紧张。
6: 真有点紧张。

0: 来坐好了。
1: 一会儿呢，我给你做一个演示，嗯、啊，你先感受一下，好吧？嗯。咱报了二吧，好吧？这个小家伙好像有需要了，我交给你喂喂母乳吧。
2: 咱们看看我们会不会吃妈妈呀？
3: 在今天，小宝贝与妈妈有了第一次肌肤相亲，不知道他离开保温箱后能否习惯妈妈的温度啊。
4: 我觉得他给我的时候，他怎么给我的，我就怎么着拖着就不敢动那种。看到他们特别小，皮红红的，感觉都那样发着亮了，就一碰都要破了的那种，就不敢碰那种，就看着太小。
1: 他现在含接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
2: 看我们的宝宝多好啊！你看，我们上来都会吃，倍儿棒。
4: 看着他们，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怎么好有成就感呀！哎呀，觉得真好。
3: 三胞胎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但只有四斤多的体重，让他们比寻常新生儿更加弱小，家长们照顾起来也会更加辛苦。
1: 起来吧，嗯，咱们送宝宝回家了。
5: 他怎么睡觉啊？这样子。
4: 睡觉，连
6: 小孩那可不睡觉啊。
3: 看到三个孩子的第一眼，琉璃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开玩笑，
1: 一个手托头，一个手托屁股，
5: 你那屁股在哪儿？
3: 初为人父母的王旭坤和琉璃能够照顾好早产的三胞胎吗？手足无措的小夫妻特意找到了有经验的朋友来帮忙，
5: 弄点安定片给他们放睡觉。
7: 我看你怎么喂
8: 我。我家孩子伤了，我告诉你，我说要是真是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还得给他喂。
5: 行吗？行，差不多。行，
9: 这写个小，
10: 就写上来个什么？写上来个字，
9: 写个老。
3: 虽然琉璃依旧爱开玩笑，但面对三个可爱的孩子，她还是细心地为孩子们的喝奶做好一切准备。
8: 行了吗，宝贝？
4: 太挺舒服的。
5: 嗯，
4: 不行，不行，
5: 不行，
4: 直接放下
5: 吧。来，你放下吧。
10: 我说我的吧，这个差不多了。我一戳他都打嗝了。
11: 对，姥姥弄得挺好的。
8: 老二是这个，老二我能记住，老二
4: 是
8: 啥？
10: 我这个
4: 说的，我也猛林这一问，我也问
3: 猛。三个孩子的到来，让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但对于初为人父母的他们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
10: 这是紫色的，
7: 对，是紫色，这是绿色。
3: 三个宝宝长得实在太过相似，妈妈和姥姥在他们的脚上系上不同颜色的绳子，帮助家人们分辨。
4: 这是老大是吧？
5: 睡觉吧，啊。
7: 他是觉得还没出来是吧？
5: 好啊，没事儿。行，
7: 这是你的抱抱。
10: 给他还上，还上抱抱。
7: 又是什么抱抱？
4: 你叫吧，
10: 个屁！
4: 觉得是老大是吧？
12: 这个头歪着
4: 的。啊，这老二还老
10: 大，打的是绿的，
4: 抽的我一身汗来了。
10: 那谁都一个醒着，怕咱们24小时真实现。
5: 老大叫开心，这个老二叫乐心，老三。老二叫可心，老三叫乐心。
4: 那我是我老公想的，当时其实我们想法特简单，就觉得就想着他们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得都幸幸福福的，高高兴兴的，就挺好的。

0: 一个月过去了，王旭辉和刘离已经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有苦有乐。
1: 有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三个，我就在想，就感觉特别，有时候就觉得特别不真实，他们是我生出来的，就是怎么一下有三个那种。
2: 行，他比我累，喂奶什么的，晚上他也得起。
1: 就晚上就是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抱着他，他就冲着你乐，我觉得可有意思了，哎呀，觉得真好。
0: 三个可爱的女儿让人忍不住疼爱，可是三胞胎的特殊属性也让他们格外头疼。
1: 就是老二比较就是好认，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老大跟老三我是分不出来，就是手上绑了一个那个小绳子，不同颜色的。有一次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全掉了，就那样子自己看不出来，又拿秤称了称，然后才分出来了，因为他们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分量不一样。就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老三比较他吃的最多嘛，然后就说多给他喂一点，然后结果喂完了之后发现是老大吃不了那么多。
3: 老大特别的费心，老二特别的闹心，老三特别的省心。
1: 其实老大还好，老大就是有点淘气，让他们吃母乳，记得那时候让他们三个刚开始都吃，老大死活不吃，就也不哭也不闹，人就那么坐着待着，就抱着待着，就也不哭也不闹，我就是不吃。像老二的话，就是必须得给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给他挤的，就是找东西给他挤着他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安全感一样的。然后我们家老三就是最听话了，就是能吃能睡，就基本上吃饱了就睡，就最省心了。然后他俩还打架，他俩放一

0: 胳膊腿的就扎过去了，就那种。
1: 别挠你姐，别挠你姐。
0: 然后有一次，然后他俩在这躺着，那老大过去要扑了扑了他，然后人老二夸一下抓着他手，撅着他手指头，就那样撅着，撅了好长时间。
2: 三胞胎也正在努力地习惯这个新的环境，习惯爸爸妈妈和家人的照顾。
0: 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觉得怎么样生活都无所谓那种，但是现在就感觉对生活有要求，就开始想的就是自己加倍努力，然后希望能给他们更好点的生活。
2: 我们祝福他们，希望这三个可爱的小天使健康成长。
3: 分别是在哪听到的吗？上次你先给我说其中一个。
4: 这两个位置挨着比较近。
2: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产妇。产妇名叫冯瑶，今年35岁。冯瑶怀的是三胞胎。
5: 我当时挺惊讶的，没想到变成三个。你完全没有预期过这个事情。
6: 刚发现有三胎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减胎。
5: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劝你就是减掉一个，这样风险小一点。
6: 医生的决定看起来是冰冷的啊，但是是理性的。
5: 其实生命都是公平的嘛，你减谁又不减谁呢？就侥幸，也许过个几年你会觉得，那你不让一个小孩出生，那也挺不公平的，是吧？
6: 他是感性的，他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三个宝宝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呢他看不到危险的那一面。
2: 三个宝宝在冯瑶的腹中平安度过了7个月。然而就在冯瑶7个多月的一次例行产检中，被要求立刻住院。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冯瑶被确诊为妊娠期高血压，又叫重度子痫前期。
7: 重度前天期本身呢，算是产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一旦病情进展很迅速的话，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妈妈的生命。
2: 妊高症一旦发作，孕妇会浑身抽搐，导致呼吸暂停，脑血管会因为承受不住高血压而破裂出血。而保住冯瑶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终止妊娠。
5: 有没有可能多待两天？哎呀，别这么早。
2: 三个婴儿共享一个子宫，原本就让他们的发育空间和普通孩子相比要紧张很多，如今又提前出生，对孩子来说也有极大的风险。
5: 能拖一天是一天呗，是吧？就至少那个小孩他还能够保一天嘛，他肚子待多待一天，相对在外面多待一周嘛，那会好一点。
8: 他一直担心是孩子太小，就觉得孩子就好像是自己没做好一样，让孩子那么早出来。
2: 就在冯瑶住院的第三天，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9: 那些化验指标不太好，
1: 嗯，
9: 现在呢血小板又往下走，往后走的话每天都承担着风险。
2: 冯瑶的手术定在了第二天。
5: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就是说不知道小孩出了什么样，然后进保温箱要住多久，而且现在我看网上写保温箱的花费也很高，这种不知道。
10: 越担忧越紧张，是吧？别担心，没事儿。
11: 那天隔壁那个住酒店，那今天等到一阵儿，那啥吃饭吃的好。
12: 人家多少周了嘛？如果我是35周了，那明天后天都一样的，你知道吗？能跟别人比吗？你不要老跟别人比这些东西。
10: 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那种精神。
12: 我怎么学习嘛？人家35周和我31能一样吗？让我去学。
10: 情绪放开就没事。
8: 每当听到别人能够足月，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他 他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吧，是他自己自责自己。
12: 你要说现在我已经33周以上了，哪天都可以，我也不担心，反正。

0: 物质才能存活。一个孩子就需要十几万元的花费，三个孩子就是三倍的压力。支持的时候认识的常宝军，常宝军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对学霸夫妻却一直为了要孩子伤透了脑筋。
1: 实际上我们要孩子也挺长时间，四五年的时间，
2: 哭也不止过一次，就是对孩子的渴望这一点。
0: 终于冯瑶和老公通过试管移植了两个胚胎，但是没想到两个胚胎却分裂成了三个宝宝。
1: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生三胞胎的，真的没有想到。
3: 出来两个下了，出来两个下了，
4: 没补过。
3: 好的，时间
5: 9:27，
3: 男孩，
0: 老大是个男孩，哭声不是很响亮，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2: 看那个
5: 单板
3: 的，
5: 没事，
3: 搁
5: 那边
3: 吧。没有什么呼吸，这也不行。
0: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肤色发白。是个男孩，宝宝有些呻吟，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3: 还有男孩，
6: 别老喘气了，
3: 行了，还吸气吗？
5: 不吸了，不吸了。
3: 他是什么？
0: 又过了一分钟，老三出生了，也是个男孩。这个宝宝看起来比两个哥哥都要健壮些。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5: 谁要喘气啊？
3: 没有什么呼吸音儿，我估计都得上会儿机，没啥呼吸音儿啊。
0: 老大直到此时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医生们努力地想让老大再次发出啼哭。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几乎已经没有了呼吸。为了维持老大的生命，医生们不得不马上为他进行气管插管。
3: 有创无创呼吸，真是有创。
7: 看看，
3: 这上面没接触。对，哦，好，皮肤接触啊，
1: 好小哦，
7: 好小哦。
2: 老大1560。
5: 对呀，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男孩啊，大男啊，来，贴个脸，皮肤接触啊。
3: 2149。来，看一眼孩子啊，红柔，这是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接下来皮肤接触啊，别激动啊。
8: 老三啊，
3: 老三，
8: 嗯，老三，嗯，到这儿吧，老三。
9: 我觉得一个车装不下，太大了。
8: 我再找一车。

0: 不知道刚刚手术室里发生了一切。
1: 来了怎么样？大人怎么样？
2: 大爷是老大，
3: 这是老大，
4: 这是老大啊！
2: 新生的男孩身上四大厘米，体重1560克。
1: 啊，
2: 这个是老二，感冒的这个啊，9.28生的，身长41厘米，体重1490克，也是女的，是男孩
1: 啊。
2: 这是老三，9.29生的，也是男孩，身长41厘米，体重1640克啊。
1: 好，好，
2: 您门口等吧。
1: 好，
2: 知道，您行，稍等了
1: 哈。好。好，三个都出来了。好。
0: 朝夕相伴的三兄弟，从现在开始都要分别接受生死的考验。住着病房的母乡，就是他们降临人间的第一个家。刚刚品尝到初为人父的喜悦，常宝军就不得不为三个病重的宝宝办理住院手续。
1: 哪边建立病历窗口啊？抢救的儿科的。
5: 就是那个走出
1: 对面三号。不好意思，要麻烦这儿科抢救的。
6: 小孩的是吗？
1: 对对对。
6: 三个孩子。
1: 对。
7: 在后壁，子宫后壁。
8: 在子宫后吗？
9: 哎呀，
7: 没有，
10: 以前的
11: 没有了。哦，
12: 因为我们觉得这块容易粘连，所以这块经常也会
7: 少。咱们做完了啊，回去以后少说话，说话多肚子该胀气了
13: 啊。
7: 舒服
1: 行
7: 了，
1: 好，
7: 好啊。
0: 剖宫产手术很成功，但是生命的抢救还远远没有结束。
7: 杨瑶，
14: 这是老二。

0: 这十天里，三兄弟都很争气。
1: 一会儿就可以吃饭饭了。
0: 大宝和二宝都换成了无创的呼吸机，二宝已经一顿能吃6毫升的奶了，体重也在慢慢回升。今天大宝也摘掉了无创呼吸机，尝试自己呼吸。三个宝宝都开始能吃奶了。
2: 这是吃了多少？
1: 3毫升。
3: 先看一下，它有储留。
2: 是不是喝了没消化了吗？
3: 对，它是有4毫升的储留。上次没有储留。
0: 每天的吃奶量也从最开始的1毫升，之后一滴一滴的增加。
3: 这个不用吃了，
2: 真的吗？
3: 因为这个有储留，已经超过他要的奶量了，所以就这个不能吃了。
4: 老大和老三现在呼吸机已经撤出了，今天老大撤了那个无创，再观察如果顺利的话，就比较那个什么，整体情况还是在逐渐的恢复，在好转过程中这样子。
5: 就是老大这个脑膜炎现在能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程度的这种判断？
4: 如果这种孩子治疗顺利的话，你疗程比较足，治疗比较好的话，他愈后来说也是可以好转，也可能不留下后遗症。
0: 儿科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老大的脑膜炎控制住了。
6: 亲爱的，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老大现在呼吸机已经撤了。
2: 真的？怎么这么快啊？
6: 那今天已经可以喂一点奶粉了，医生说，然后可能现在消化吸收上可能暂时还没法完全吸收，但是已经好得多了。
2: 大宝，我这都昨天要太虚了，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
6: 别担心了啊，放心吧啊，今天这个主任专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老大的情况。这是老二，这是唯一一个现在还用着呼吸机的。
2: 啊，他好瘦啊，真的好瘦啊。
0: 这是冯瑶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从怀孕到生产，一路走来，再多的磨难，也都在见到三兄弟照片的那一刻，化为了甜蜜。
2: 哪是单眼皮？怎么没有一个双眼皮？

0: 这天，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收治了一名活泼开朗的女孩张杰。然而，在这张笑脸的背后，一种致命疾病即将夺走这个刚刚新婚的28岁女孩的生命。
1: 我怎么办？怎么办？
2: 这里头现在存在了一个炸弹，这个炸弹不知道哪一天都爆。
3: 初步来讲，难度系数是接近100%了。
4: 我们最害怕治疗的是年轻姑娘，年轻人我们压力是最大的。
2: 人只要在我身边。
0: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凶险疾病，让这个新婚女孩面临生死考验？丈夫与妻子又将面临怎样的重重难关？这个年轻的生命会得到救治吗？
2: 尊敬的鲍总，我恳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小家庭吧。
0: 这天下午，

0: 神经外科的鲍玉海主任突然收到了一封来信，收到这样的信件对鲍主任来说还是第一次。
1: 尊敬的鲍主任您好，请您原谅我这样贸然的给你写信，我的妻子在一个月前查出了巨大的瘤子，我恳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小家庭吧。
2: 突然发现的疾病，那么他就非常非常着急。
3: 怎么了？
4: 你的乳头现在有一个随时存在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不知道哪一天都爆了。
5: 张姐，赵翔是吧？
6: 就白色这一片肿瘤，这个肿瘤呢已经很大了。
0: 听神经瘤是一种颅内肿瘤，肿瘤紧邻小脑、脑干和脑部的各种主要神经系统，肿瘤甚至与这些重要的脑部器官相粘连。当肿瘤达到一定程度时，非常容易引起偏瘫、昏迷，甚至是死亡。
6: 尽管他才刚刚发现，但是他这个听神经瘤呢，已经长得很大了，那大概就我们一个鸡蛋，在颅内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有这么大个东西在那待着。
2: 头晕了吧？有没有发烧？看到那片子，我第一个我很吃惊，再长大了压迫脑干会死的。
7: 我是我们家的独生女，我父母就一个，然后这一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0: 经过接下来几天各项更加详细的检查，此时医生发现巨大肿瘤在不断挤压着小脑和脑干，张杰的生命正在倒计时，手术切除肿瘤迫在眉睫。
6: 如果孩子再长大的话，再往后就昏迷了，人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手术必须得做。
8: 神手，你摸得好，你摸得好了。
0: 对于刚刚结婚一年的小两口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在张杰确诊颅内存在肿瘤之后，丈夫赵翔几乎成为了妻子求医救命路上的唯一依靠。
2: 这是气管。
7: 他也是他们家的独生孩子，就跟我老公说，我就说你有没有别的想法，你要有别的想法的话我也同意嘛，就那种。
3: 我记得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媳妇儿不怕，哪怕就是负担给房子卖了也来给这个病扛。
2: 你现在是女皇大人，不是女王了。
0: 面对生命正在倒计时的妻子，丈夫赵翔每次都用轻松的话语来为妻子排解，但关于手术，丈夫赵翔对张杰隐瞒了一件事。
6: 当着小孩的面吧，也不能说这个手术肿瘤都拿掉了，神经功能呢没有受到太大伤害，但这个最高目标是很困难的，真的是什么风险都有，昏迷的、偏瘫的、不会说话的，在神经外科手术来讲，难度系数是接近100了。如果术中有大出血啊，或者这个肿瘤呢它粘得太紧了，我们不再继续往下走了，否则太危险了。
7: 好自恋呢。
0: 难度系数接近于满分的手术难度，这样的消息如果告诉给妻子张杰，对他来说心理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此时的赵翔既不能告诉岳母张杰的病情有多严重，又不能告诉妻子他的手术风险有多高，这样的压力可想而知。
1: 没事，出来还是让你欺负，吃啥做啥，要啥买啥。
9: 那你还想怎么地啊？
1: 不能怎么地。
0: 老公的精心呵护让张杰保持了一个还算良好的状态。
1: 慢点喝，慢点喝，别呛。
10: 没照，
11: 先摘一下。
0: 但当医生需要为他剃掉一小块头发的时候，压抑在张杰心中许久的情绪就在此刻爆发了。
10: 不哭啊，不哭，没事儿。
12: 不要发现。
0: 正在吞噬妻子生命的巨大肿瘤能否被顺利切下，术中会不会出现危急的突发状况，等待这对新婚夫妻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呢？前的保佑和期许能够实现吗？
11: 别害怕啊，开个玩笑，让你放松一点啊。
0: 为了便于切除这个危险的巨大肿瘤，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将采用一种在国内少见的半坐位手术姿势。这种姿势有利于切除肿瘤和分离神经，但它也存在一种特有的风险。
12: 相对于侧位而言，它脑压低，出血少，而且就容易一些，它也是有一些气栓。
11: 空气进到我们心脏里面，造成空气栓塞，栓到肺里会引起肺栓，再到脑子里面造成脑梗。
13: 你皮肤多露一点，
14: 对，我不如你下来。
15: 他的内频道不需要摸太多。
16: 手术即将开始。
17: 关节多少？
18: 20。
19: 还行，可以分离神经。
0: 这样的消息对医生和张杰的家人来说无疑是振奋的，但这仅仅说明手术可以继续进行，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大家都不得而知。
15: 这就是肿瘤了啊，
12: 这1/3可能拿掉了，但是呢，剩下的就是关节部分了。
0: 一般情况下，切除听神经瘤只需要一名主刀医生，但是这一次的手术难度极大，所以由神经外科的两位主任医师接力完成。
2: 按照传统的套路，多套路做，就是拿头发。
0: 此时，鲍玉海主任即将开始这场手术风险系数最高的部分，张杰术前的祈祷能否实现，成败在此一举。
20: 那我就被处理这些刀了啊。
12: 肿瘤和周围脑组织和周围颅神经的粘连，这是我们手术的重中之重。包装上去就准备弄最复杂的部分。
20: 自己这个李总，
7: 好的。
0: 此时鲍主任分离的肿瘤是与小脑、脑干和各种神经粘连最紧密的部分，每一小步的分离都极有可能伤到这些重要器官，哪怕是最微小的伤害都可能让张杰昏迷、偏瘫、失去语言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甚至是死亡。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鲍主任给张杰剥离肿瘤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盯着显微镜，眼角时不时流出眼泪，调整坐姿20余次。然而就在这时，鲍主任从手术椅上弹了起来。
20: 今天这里比较麻烦啊，今天这里比较麻烦。
0: 鲍主任所说的难，是因为手术的成败不光关乎生死，还关乎一件张杰非常在意的事情。
12: 这个肿瘤呢长这么大，它就会推挤它周围的所有的脑组织、神经和血管，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面神经，而且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手术以后的面瘫。
15: 真的就面瘫了也要接受，
12: 真的就面瘫了也要接受。
7: 你这个我一开始，哇塞，因为面瘫这个问题，我好哭的呀，我哭的呀，天天就没有泪了。
0: 面瘫是切除听神经瘤后最常发生的一种术后症状，这种症状可能会伴随患者的一生。这样的残酷现实，对于一个十分爱美的28岁年轻女性来说，心理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0: 美容仪、蒸脸器、洗脸仪。
1: 别说了，别说了，再说的多了。现在有了，基本上它都有。
2: 我还想美美的。
3: 历时10个小时的手术即将完成，鲍主任在手术台上举着双手持续分离肿瘤超过4个小时。在下手术台时，鲍主任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连站起来都很迟疑。但即便如此，鲍主任仍然第一时间将手术的情况告诉给了张姐。
4: 瘤切完了，瘤子切完了，面色已经应该好了，比较麻烦，还难做，这边都做的我屁股都疼了。
5: 谢谢鲍主任，
4: 别客气，别客气。
6: 张杰的家属，
5: 媳妇儿。
3: 张杰术后是否会出现面瘫的症状？术后3天就能确定。术后第3天，经过各项检查，张杰脑中的肿瘤已经得到全面的切除，被挤压的小脑和脑干正在复位中，张杰暂时出现了面瘫的情况。
4: 面神经功能完全恢复，张杰这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大。走了，回家了。
6: 哎呀，我好了，可开心了
7: 啊！我们看看，
2: 回去好好养啊。

0: 不疼，从来不疼。
1: 二十五岁的小玲原本是个十分时尚漂亮的女孩，可是因为腹部生长了一个罕见的巨大肿瘤，让如今的她变得十分虚弱憔悴。最可怕的是，这个肿瘤随时会破裂，从而危及她的生命。更让人意外的是，小玲的父母直到手术的前一刻还向她隐瞒着真实的病情。
2: 他们看着我偷偷的哭，眼睛红红的。我知道我挺严重的。
3: 我知道他的病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这三两天就挺不过去了，我不能告诉他呀。
1: 如果小玲的生命还只有短短的两三天，她的父母为何还要如此苦心隐瞒病情？今天的手术又是为了什么呢？
4: 现在打开了这个腹腔，可以看到这瘤子呢非常的大，下界呢一直到了盆腔，内界还看不到边界。
1: 肿瘤的巨大程度超出了医生们的想象，十分罕见。如此巨大的肿瘤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年轻的女孩体内？这个肿瘤又为何会如此致命？这台手术能改变小林和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吗？二十五岁的小玲正值青春妙龄，她爱吃爱玩爱漂亮，爱所有女孩子爱的一切。可是就在几个月前，身材苗条的小玲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2: 以为自己胖了就减减肚子，怎么减也减不掉，
3: 肚子就比较鼓，他就说老是胃胀气，就胃老反，我就说有呕吐感什么的。原来胃一始终一直不好，原来吃点胃药就好了，这次吧那是吃挺多胃药的，没管用。
1: 小玲的父母带着她到唐山当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3: 大夫一做彩超一看，哎呀，肚子里边有一个大型的特别大的一个肿瘤。当大夫这么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肿瘤，
5: 可以看到这瘤子非常的大，到这儿就已经到盆腔的入口，非常的巨大，28公分，

0: 它可能还不止。
1: 到底是血管瘤啊，还是恶性肿瘤啊，都不能确定。
2: 一般肿瘤的治疗必须先要确认肿瘤的性质，可是小林腹中的肿瘤太大，穿刺的风险太高，也就没办法进行病理分析。
1: 他说你这个病理也做不了，另外一个你这瘤子也太大，你现在有腹腔也有积液，就随时可能有破裂。他说你基本上你就没办法了，不行就回家吧。
2: 带女儿来医院检查，没想到却得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结果。老李思虑再三，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女儿真相。
1: 我要告诉她的话，我怕她承受不了。
3: 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咋了咋了咋了，然后他还不跟我说，他就一直去打电话呢，然后还把我妈叫出去了，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
1: 去住高档病房
4: 又要上学、
1: 啊、是吧？
2: 看着女儿每天开开心心的，可能就是作为父母最大的心愿。而且老李还希望女儿的笑声能陪伴自己更久，所以他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
1: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他做，要给他治，治好那更好，治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3: 他就一下子就瘦了，一下子就老了。我知道挺严重的，我心疼我爸。
1: 孩子这么懂事儿，孝顺，没钱我找我借，我也要给孩子要治，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去努力。
0: 现在他病人的贫血也好，凝血障碍也好，都跟这个瘤子有关系。这么大的血管瘤，受到一点的碰撞，可能都会有一个大出血。如果是内皮瘤的话，就更危险了。目前这个状态，病人基本上就成为一个废人了。病人的切实的这个病情上来看，那么手术可能对他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机会。
2: 在辗转多家医院之后，老李带着小林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这里的医生能拯救小林的生命吗？
5: 25岁的一个小女孩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时是非常绝望的一种状态。
1: 我就跟医院他们那个主任什么的说，我说你放心，孩子有一口气，我说肯定是不能回家，我肯定要给他救治，就是死在你们医院，我说我也不找你们医院的麻烦。
2: 现在对于杨志英主任来说，最难的就是无法确定肿瘤的性质。如果是普通的血管瘤，还有手术的意义；如果是恶性的血管内皮瘤，那小林的时间就不多了，手术也没有必要再进行了。
0: 像他这么大了，如果是血管肉瘤还没破的，这种可能性极小。那个
2: 通过手术拿掉如此巨大的肿瘤，对于杨志英主任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手术的风险和复杂程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要是不尽快手术，小林体内的肿瘤继续生长，一旦破裂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医生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5: 从技术条件上，我是应该能够切掉的。总归呢，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还是应该给她一个机会，去努力一下的。
2: 到了此时此刻，无论是医生还是小林的父母，想法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一丝希望，那就拼一下吧。
1: 哎，你说你现在？对，凌空，你跟这段长期吃锻炼有关系。
2: 手术定在10天后进行，这段时间老李还是没有告诉小林具体的病情，只希望他能高高兴兴地度过这段时间。
3: 我爸之前就是他特别忙嘛，就忙着挣钱养家，这么多年这段时间是全家人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还挺好的。
5: 最大的困难就血源了，尤其是像他这种 O 型血，O 型血相对就比较少。他这个手术呢，我们需要至少备10到20个单位的血才能够赶上手术台。

0: 经过十天的准备，手术中最需要的血源问题解决了。马上要进行的手术将决定小林的命运。这种医学上都少见的巨大肿瘤能被顺利取出吗？
1: 等等，你来的时候就做完了啊。
2: 很好，从哪边这做一个侧切口，一个重型的切口呢，无法完全显露它的全貌。一旦出血呢，如果显露不清楚呢，就很难去止血。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病人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危险。现在打开了这个腹腔，可以看到这瘤子呢非常的大，下界呢一直到了盆腔，内界还看不到边界。可以看到这瘤子。就是一个大血包，这里面就至少有得小一万毫升的血。它最大的难点呢，如何快速的找到第一肝门，找到肝上韧带，能够进行入肝血流的控制。
0: 控制入肝血流是手术能否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阻断肝向肿瘤供血，瘤子就会变软变小，能大大提高切除肿瘤的成功率。
2: 第一肝门找不着，这边得找，这不打这不清。第一肝门显露不出来。术中可以看到呢，大瘤子呢非常巨大，占据了整个腹腔。我们只能把这瘤子呢非常小心地掀起来，用手呢进到瘤子的后方。
3: 不行不行，干不出来。哇塞，这差不多。
2: 现在我第一肝门找不着。来，往这边抬起来。我主要是找肝门。
4: 垫子给我，垫子。
2: 找到这第二肝门，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稍稍一抠。
4: 再带垫子。
2: 到底进去找吧。第一肝门。
4: 插了管，能看见吗？就吸，慢慢吸啊。
5: 再垫刀
4: 包进里面搓，就是表浅的吸啊。
2: 帮我拉出来点，
4: 拉出来点。
3: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他做，要给他治，治好那更好，治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孩子这么懂事啊，孝顺，没钱我找我借，我也要给孩子要治，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去努力。
2: 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了。稍稍一抠，
4: 再带垫子，
2: 到底进去找到第一肝门。
4: 插了管，
2: 哎，现在找到第一肝门了。找到第一肝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阻断第一肝门了，还好，小了，小了，小了。你赶快把中静脉弄下来，现在静脉压很高啊。
4: 水喷水，
2: 静脉能够尽快给它降下来。好，行。雪花，
3: 能不能把那个中静脉控制一下？
2: 哎，标本先下去。哎，我跳到一个中静脉，这下苗条多了。
0: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肿瘤被取出，硕大的肿瘤。

0: 装了整整一个大盆，
1: 得有几千毫升的血，整个打多了，什么血慢慢就全都出来了，这就25，瘪了这么多，30多公分的那个血管瘤。家属，哎，手术切完了啊，很顺利，
2: 谢谢杨主任啊。
1: 哎，你看，
2: 哎呀，
1: 这一大盆，这血开始往外出了，这是整个的一个大瘤了，
2: 顺利是吧？
1: 也没什么太多的出血，然后
2: 这个得做这个病理检验吧，是吧？
1: 对，送病理检验。
0: 肿瘤虽然取下来，但是还要进行病理分析。这个巨大的肿瘤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那么意味着小林的时间也就不多了。
3: 妈妈，给你买一包
4: 好好喘气，来吸气呼气，睁开眼睛，哎，吸气呼气，来吹一下。
3: 你用最大的劲儿攥着我的手，能攥上吗？
5: 1、2、3，
1: 好，
5: 过来一点，再吐一下。
1: 嗯，
5: 出了很多血浆。
1: 是吗？
5: 对，出血血浆。
1: 我的手术做得也非常好。上一直在外边等着你啊。

想多了呗。哎呀，你现在也都是九十

0: 报了一下他们这个病理结果。
1: 嗯，
0: 你猜是什么结果？
1: 内皮瘤。
0: 比那还好。
2: 普通血管瘤。
1: 血管瘤。
0: 就是血管瘤。
1: 哎呀，
0: 就是普通血管瘤。非常好的结果，这个手术就太值当了。
1: 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
3: 看到这个病理结果，老李悬了整整几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对女儿的一片苦心终于有了好的回报。
4: 非常好，非常好。
0: 你术前你觉得你的病是什么病
5: 啊？不知道呀。
0: 说实话，跟你爸说实话， 你怀疑是什么病？
5: 就是都说肝血管瘤吗？
0: 都跟你说是肝血管瘤。
5: 嗯，
0: 我们可当时很紧张，你爸也紧张的要命了。
1: 嗯，
0: 当时怀疑有没有可能不好的东西。
1: 嗯，我就跟他说着，我说可能有点毒性。
3: 老李为了不让女儿承受更多的痛苦，苦心隐瞒病情好几个月。其实小玲心里对自己的病情也早有所察觉，
5: 能做的话早就安排了，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能做。我又不傻，我这么聪明。
6: 拜
5: 拜
6: 拜拜。
3: 生病的这几个月来，小玲一家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病痛中是亲情指引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曾经的痛苦一定会让他们以后过得更加快乐。
7: 我现在正在大运河音乐节的搭建现场，今天正在搭建主舞台。10月5号6号，老狼、回春丹、于是、陈楚生、万青全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超燃歌曲。还在国贸找 look。今年来这儿，大运河音乐节就一个字儿，丑。
8: Okay.
7: 来音乐节还在人挤人挤人挤人，在这儿就一个丑字儿。脚下的这片国岭草坪，我替大家试过了，踩上去脚感不错，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变。

0: 法的丑，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两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Alpha T7使用权、iPhone 2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女生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到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无设限。上大麦搜大运和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Thank you.

0: 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聊反诈。电诈呢，出现了很多新的骗术。以前呢，被骗事主啊，骗的是钱；现在骗子可能让你去运金。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反诈队长邢运伟。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中队长。
1: 我们先来通过一些视频来看看电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2: 您这是取钱取多少啊？
3: 我取50000呢。
2: 去干什么用途啊？
3: 我要交那保险呢。
2: 不会被骗吧？不用不用。
3: 不会被骗。
2: 是，那像他这个正常的取，你们没问问用途吗？
3: 问了。这个钱是昨天他来过
2: 啊，
3: 昨天他来的说的跟今天的就不一样。
1: 60多岁的老阿姨，其实她自己是不是也是被骗了，邢队？
0: 是的，其实这样的案例目前特别多，尤其是在这种网络交友诱导投资里的诈骗里都特别多，骗子现在的确他在不断的去变化，然后他会真的是专门找这些老年人。
3: 我丈夫跟他们联系，他都站一楼，
2: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3: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
2: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他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3: 哇，那这骗子给我60来岁转钱了？
2: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儿。那也不可能，我60来岁的我上这个当。
0: 短视频平台上啊，或者一些聊天软件群里面呢，去专门的关注这些老年人，然后他们再去跟这些老年人去对接，然后交流，有时候是打着谈恋爱的幌子，有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交朋友，然后呢他们再会诱导这些老年人，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他把其他的诈骗过来的钱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让你再配合把这些钱取成现金啊，买成黄金啊，或者是直接转给对方在，也就是相当于用利用你的卡来洗来收这样的钱。
4: 到第三天的时候，公安这边接到了一个被害人的报案，然后呢，被害人说这个自己在网络上被人电信诈骗，骗了14万。然后之后呢，这个公安机关呢就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银行流水进行了这个查看，发现了这个被害人的钱款的去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嫌疑人的账户。其实去取钱之前，他就跟他这个上家的博主已经商量好了，就是如果说遇到有银行的人员的这个劝阻和询问，或者是民警的劝阻和询问，他们就假装称作说这个是给自己的老公取社保用，如果是需要这个他这个上家进行配合的话，他这个上家还会配合他演一场戏。
3: 银行问你，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取。
2: 你是跟谁联系呢？
3: 我老公啊。
1: 其实他也是帮骗子走账了，那对于他的认罪定罪又是怎么，他有主观故意吗？这个怎么来定性呢？
0: 其实这个诈骗里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真的是不知情，那么可能我们就真的定不了这个罪，但是有一些人其实他自称是不知情，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的话也不一定，比如像这个骗子这个阿姨，

0: 然后实际情况，当时他帮别人去取现的时候，银行有询问过他这些钱到底用来做什么，他一直去编理由撒谎来骗银行，但是他自己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他不挣的，他不是他自己的钱，但是他帮别人去打掩护，然后呢还不断的取出这个钱来交给对方。其实他在这个明知里头已经不是他单纯的认为的明知了，他已经构成犯罪了。
1: 您说你银行卡里欠多少钱了是吗？实话实说，我们就把当时把这个骗子抓到了。当时你们处决了店长的这些案例什么的吗？后来又给取现金吗？
2: 他就说给你万块钱好处费，再给我取出八万，记住。
1: 你就动心了是吗？
3: 那就是说他也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帮凶了。
0: 没错，我们其实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里面这个法条规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内，第一个是明知，但这个明知不是你自己说的啊，我一定知道他是赃款啊，结合你一个实际情况来判断。第二个你有盈利，那他这个条件里面是他第一个他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有问题的，第二个他也有获利的，所以他是构成犯罪的。
4: 在我们的讯问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也承认，就是说自己也考虑过，在这么如此的高利润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就是当时也是认识到这笔钱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最终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该人提起诉讼的。
3: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紧邻联动是不是已经做得非常好？

0: 所以我们再次也是非常感谢银行部门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吧。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谁跟你真的站在一起，所以警方跟银行跟群众，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诈骗分子，而不是说我们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来对抗警方和银行。嗯，
1: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安到这个监控，
2: 嗯，
1: 不是得用这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2: 嗯，他远程看，
1: 对，
2: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1: 对，
2: 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2: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1: 容操纵遥控车。
3: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八边形，配有四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4: 我觉得用遥控车来取赃款，这是现在一个最新的趋势吗？
0: 还是今年以来才出现的？早期的时候虽然也有大量的让你取赃款进行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
0: 但是真的使用遥控车还是刚刚出现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点。
5: 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一天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跟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一次500至1000元。
3: 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0: 你用遥控车的话，你去转移这个赃款的话，你会更加的物理隔绝呀，
4: 嗯，
0: 因为骗子还是会尽量的减少跟这种被害人接触，
4: 就是他要和这个赃款隔离开。
0: 是的，
4: 对，我就想到其实十多年前去拍电诈能够拍到车手在取款机取钱，
0: 是的，
4: 现在他们为了做好保护，
0: 是的，
4: 他远程操控着。
0: 是的，
2: 之后这个钱谁拿走，怎么处理？
1: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2: 一直在车上。
1: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2: 兑 U 币是什么意思？
6: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4: 这个视频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虚拟货币，是吧？通过虚拟货币洗白，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洗白方式？
0: 这个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多。
4: 嗯，
0: 因为虚拟货币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实名制的，而且在咱们国内有时候它不是流通的。
4: 对，
0: 但是它在境外它有可以是流通的。
4: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骗子，它这也是它目前的一个跟取现并列的一个洗钱手法。
4: 嗯，
0: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生了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案子，一个留学生，骗子指导这个留学生自己找这种比特币的商去购买比特币，
4: 嗯，
0: 比特币交到这个留学生自己手里之后，骗子再让这个留学生把这个比特币给卖掉来洗掉，所以全程这个骗子是根本就没有出现的，所有的对接都是你自己完成，然后呢，骗子最终只要那一部分洗出来的钱，所以说他对我们的侦查破案会非常的难，因为本身，你就是骗子去买比特币，我们去侦办这个案件都已经很难了，如果让你自己来对接，那骗子更是减少了自己参与的环节，那会更加的难。
3: 经过了解，团伙的五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
4: 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涉及的金额是300万，这个量级诈骗金额是不是也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
0: 是的，特别大。我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它规定的就是超过10万的话，都已经是重大性的案件了。那它这300万就更大了。而且骗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4: 有主观、故意、明知，
0: 而且还会更加的，就是嚣张。然后所以说，它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处理环节里面是一个从重的这样一个点。嗯，
7: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五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止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3: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五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 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

0: 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针对这类新出现的借比特币或者借这个虚拟货币进行洗白的这个骗术，咱们又要怎样的提示呢？
2: 无论是参与到投资也好，还是参与到一些其他的刷单做任务也好，你就想一个问题啊，只要对方是让你取现金购买比特币，然后买黄金或者买一些购物卡，那他就一定是诈骗。因为我们要走正规的途径的话，按理说你都要是卡对卡进行转账，而且是转到一些对公账账户里面是真的跟他那个平台的名字对应的，你才能有保障。那所以说骗子就是为了减少我们警方对这些说诈资金的拦截，然后所以他变换出来更多的方式，你就赶紧止损停止，不要继续参与了。
3: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4: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现。
3: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5: 他弟不是有苗头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着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3: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1: 把钱换成黄金，然后把黄金再运出去。那现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其实购买黄金这个也不是新出现的，在大概2年之内就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有些是骗子直接诱导你自己去金店里面购买黄金，以实物的方式交给对方。有时候骗子会诱导你通过一些金店的平台或者是银行直接线上购买黄金，然后直接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刚接触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会觉得说啊，这个群众到底会被洗脑到什么程度，你才
1: 大量黄金，
2: 对，你才会把黄金交给一些陌生人。
4: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3: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6: 对对对，
3: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6: 对对。
3: 他开车一般拿完了这个，哗到这儿，哗到这儿，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3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被害人把钱放下。
4: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
7: 有摄像头，摄像头看了。
3: 看见了是吧？
5: 方块这么大，放
3: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了，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1: 我们看这个嫌疑人还是相当狡猾，在这起案件当中，嫌疑人还自己安装了这个摄像头，要监控现场。
2: 再狡猾的狐狸，你也逃不了这个好猎手，是吧？我们其实就是骗子，他很多时候，我们说实话，他那个范围或者他那个认知还是有限的。那我们的侦查范围是更加广阔的，然后而且我们会掌握的不仅仅只是说他架这个摄像头这样的一个条件，他再狡猾，再去采用各种的措施，我们也要大量的嫌疑人被我们给抓获。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很多的犯罪嫌疑人，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
1: 掩耳盗铃，自作聪明。
2: 是的，你永远逃不了我们警方的这样的一个抓捕。
3: 快点了吧？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5: 到几点？
3: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他也怕丢，这成本。
5: 赞！
7: 赞！
5: 赞！
7: 赞！赞！赞！
4: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3: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他。他干之前他扫了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来
5: 车了。
3: 对，
5: 把车熄火，熄火。
3: 来活了，
5: 来活了。
3: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故就到了。
5: 下来了，下来了。
3: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5: 放了，他没包，
3: 他没包，手
5: 手没包。
3: 放了，放了，不用想。
4: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1: 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弟弟患尿毒症，冲在最前面，哥哥是躲在后面指挥。那么是不是很多这个犯罪团伙都会找这种身体有疾病的这种人来作案，他们也是为了逃避处罚？现在我们北京公安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是什么？
2: 我们的确有发现骗子会故意利用一些身体条件不好的或者患病的人来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些销赃啊，或者是参与到这个诈骗当中去。早期的时候可能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的处罚措施有限，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处罚措施也是不断升级。尤其是北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专辟了这样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监视。那你犯罪了，你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6: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3: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5: 是是是，
3: 别着急，别着急。
8: 就在小窄道这儿呢，
3: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
9: 快了，下车，
10: 下车。
3: 叫什么呀？
10: 大人。
11: 温广凡。
10: 对，
11: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12: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11: 哎，
12: 别较劲。
4: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3: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4: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2: 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这个身体不太好的人吧，我们找工作也一定要找那些正规的工作。如果有人雇我们进行这种所谓的取现呐、取金呐、也都是违法行为。
1: 你想想这事儿，为什么让我去取黄金呢？这个黄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是的，
1: 是吧？琢磨琢磨，
2: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14: 这个就是团伙使用的便携的这种信号转换器，然后通过这根特殊的这个数据转换线，一端连接手机，另一端连接这个插有本地手机卡的手机，然后再将这个信号通过这个转换器转换到这个手机上边再播出，
15: 可以把境外电话的号码转成北京的号码。
16: 侦查员介绍，通过这个转换器连接手机，就可以将境外电话号码转化成国内号码。因此电诈团伙急需大量真实手机号码做支撑，于是他们开始发展下线寻找卡农。
14: 今年7月21号的时候，我们辖区呢有一位江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的来电，显示的是北京的 IP， 然后对方自称呢自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然后并且称可以帮助江女士这个关闭账号的自动扣费功能，然后江女士呢就轻信了这个对方的话术，然后并且根据对方的操作呢点击了陌生的链接，随后这个手机就中了病毒变成了黑屏，随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内有4万 犯余元被转出去了。
16: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侦查员的目标不仅仅是事主江女士被骗的40,000元，而是摸清犯罪全链条，揪出幕后黑手。
1: 以前我们说电信网络诈骗大部分打过来的都是境外的号码，但是现在看其实也有本地号码实施这个诈骗，它这个改号是怎么回事？
2: 它其实就是一种呼叫转移的这样一种变种。我们也是近几年突然发现，就是大量的国内的一些比如说酒店的固定电话或者是个人的陌生手机号来去打这种诈骗电话。原来我们后来也打击过很多的嫌疑人，然后骗子有时候会雇佣国内的这样的那个找工作人员，然后到酒店里面去开房，然后呢也会在这个酒店里面架一个设备，这个设备架过去之后呢，我们一般称之为把它组成一个 GUIP 的装备。那这个装备有什么样的本领呢？它就是骗子从境外打过的电话到我们手机里面显示这个酒店的号码，但实际上跟我们通话的是境外的骗子。
10: 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当日6月23日开卡的这一些这手机号，比方说这个158两个158的这个手机号之后呢，咱们再通过二次研判相应的话单呢，它里边有一个拨通记录，然后关联到事主的。
16: 侦查员调查后发现，手机号码的持有人大都是市场的务工人员，见到有人发布办理新手机号能赚钱的消息，他们便铤而走险，将身份信息提供给了不法人员。
17: 哪儿啊？
18: 前面一个大院里，然后车开不进去，给晚进走7-8分钟。
17: 后边那个是吗？不是吧？不是，是我房东是吗？
18: 对，
17: 公安局的。
18: 啥事儿？对，
17: 找一住户，这两天刚住进来的。
18: 姓什么？
17: 姓许，在你那儿呢。
18: 都登记，不登记。
17: 见着人了吗？
19: 他老上外头站着啊。
18: 把照片给他看看。
20: 咱们初步计划晚上送人，因为他们白天在外边干活，晚上都会满桥，晚上他们取餐。
17: 对，其实这是一好时机。
21: 总共分为3个司机，然后3个监督干活的，就是领着这个手机卡的卡主进行干活的人员，然后跟一个在这个劳务市场内啊负责寻找这个手机号提供的机主的人，总共是7人团伙。
16: 2026年8月1号凌晨，在掌握大量证据后，专案组成员兵分七路对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2: 正面对对啊，靠啊，照明
23: 真的吗？
22: 耶，别动别动啊，
20: 这是谁手机啊？把你那手机都找出来。这是手机，
23: 我的
20: 北京刑警的啊，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吧？
24: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事儿我们都了解。去他那干嘛去吧？这钱哪来的？
23: 我没干嘛。
17: 多少钱知道吗？
23: 不知道。
17: 不知道你，那你拿这钱干嘛呀？是你钱吗？
23: 是我的呀，7000块钱吧。
20: 从你身上拿出2部手机，有一钱包，钱包里有8000块钱，有2张SIM卡啊。然后从你家里边发现一部黄色折叠手机，没问题吧？
16: 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团伙中的关键人物，他专门负责带着新办的手机号码前往外省，然后使用转换器协助境外电诈分子实施语音转接。
17: 哎，你好，公安局的。
22: 对。
17: 一个，两个，
20: 好。
17: 加个，3个。
20: 2900，我数了。
16: 当天，7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而出售10名手机卡的工卡人员，也因为协助电诈分子作案，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20: 公安局，
17: 别动，别动啊，
20: 别动啊！
17: 叫什么？公安局的。
23: 许龙，
17: 知道找你干嘛吗？
23: 不知道。
20: 去外地干什么去了？
23: 这他妈什么卡啥的？
17: 什么卡？
23: 手机。
17: 弄了几张啊？2张。谁让你弄的？
23: 就他的这个市场的人啥的，这就是忽悠啥的。
2: 租借或者租赁或者买卖这张卡有明知或者有这个收益，那么你肯定是构成犯罪的。那有一些可能你说的我不明知，但是也要看你的行为，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是怎么把你的卡给送出去的，是被别人给骗走的，还是对方就是来借，就是好友你就要给他的，那也依然会构成犯罪。那构成这个帮凶罪的犯罪之后，也是看根据你骗子拿到这个卡或者之后骗子到底
1: 实施诈骗的金额
2: 人员 钱，然后还是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从中的一些环节，那我们根据这些环节再来认定你到底会判多久。
1: 所以我们也提醒观众，凡是让你出租出借电话卡的都别借。
2: 我们一直说的就是两卡，就是银行卡手机卡，你只能供自己使用，任何人去来借来买来这个租你都不可以。
16: 据民警介绍，嫌疑人用于语音转换的转换器都是境外电诈分子邮寄过来的，目的就是降低事主的防备，趁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目前，戴某、张某等七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违法人员邢某因办理手机卡后并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2: 贪财好色，就是骗子有时候他发出来的这个诈骗嫌疑的点的确就跟这两个相关，所以你在网络世界如果碰到了可以突然给你发财，突然给你挣钱，突然给你好友交友这样的点的时候，你都要慎重。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0: 你好，我想咨询，我前段时间发生车祸，现在正在医院治疗，目前已经被评定为伤残，也拿到了对应的残疾赔偿金。这种情况我还可以索赔误工费吗？
5: 不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到定残日的前一天。定残日代表了受害人劳动能力减损程度已经定型，残疾赔偿金就是对受害人定残后劳动能力减损、未来收入损失的定型化赔偿。由于吴先生已经收到了残疾赔偿金，在法律上未来收入的损失已经由残疾赔偿金补偿支付，如果再次支付定残后的误工费就违背了损失填平原则，所以吴先生无法再次获得误工费。
1: 观众周先生在工作期间呀，没有任何违纪。最近他的妻子临近预产期，就想申请啊事假陪护，但是公司却要求他提供精准的生产时间。周先生没法回答，于是呢，公司就拒绝了他的请假申请。周先生无奈，只能离岗回家照料妻子。最终，公司以无故旷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辞退。周先生想问问，公司这么做合法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不合法。首先，周先生离岗的事由是妻子临产，属于正当合理的家事，并没有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不足，也无法证明解除理由是成立的，因此构成违法解除。其次，预产期啊，只是医学上预估的时间，正常存在浮动范围。该公司要求周先生提供精准的生产时间是不合理的。最后，公司虽然拥有用工管理权限，但用工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兼顾法理与人情，不能忽视员工基本的家庭生活需求。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00。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国庆节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快乐假期始于足下啊！出行作为第一步，是否顺利非常重要。和之前的预测一样，今天上午呢，北京多条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集中，交管部门呢也启动了高等级上勤方案。今天的情况也对未来几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今天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来看赵浩的梳理。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城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出京方向的车流量很大，但是呢，还是可以比较顺畅通行的。那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有民警正在这里执勤。整个十一假期期间呢，交管部门将会在高速公路的重点点位开展交通违法的整治以及疏导工作。
2: 应急车道是给有紧急情况的人使用的，咱应该规范在咱们这个主路上行驶。
3: 8:15，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南侧，一辆黑色摩托车在应急车道行驶。交警看到违法情况后，将车拦停。
2: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咱这射灯，咱们这种灯一旦打开，对向车辆会很晃眼，会这个造成很大安全隐患。所以说，这种影响交通安全的一定不能加。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200元罚款不记分。
3: 民警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进行合并处罚，共处以4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此后也有少数小客车、摩托车因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被民警拦停。
2: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除紧急情况不能违规占用啊，不能因为咱们使用的是临牌，咱就能够违规占用应急车道。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200元记6分。
3: 国庆假期首日，市民出游热情集中释放，多条高速公路及城区部分景点周边道路出现车多排队情况。今早6点，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紧盯全市重点高速、国市道，部署警力和清障救援车前置备勤，对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涉牌、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现场整治。
4: 十一期间，京城高速上面就是每天双向都保证3台巡逻车，包括还有铁骑群，加强一个路线的一个巡控。如果说有堵点，我们的指挥室也是及时发现路面上的铁骑巡逻车，及时到场。如果有事故、有紧急情况，进行一个快清快处。
5: 假期首日是出京方向的交通流量最大日，全天流量呢将达到假期的峰值。10月2号至10月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呢，流量较突出。比如呢，去往八达岭、居庸关的京藏高速，去往环球影城的狮园桥立交附近，去往野生动物园的鱼筏收费站附近，可能呢车流较大，请各位呢提前做好路线规划。
3: 针对喜欢辅助驾驶的车主，交管部门也提醒，辅助驾驶并非自动驾驶，驾驶员出行还要牢记双手紧握方向盘，集中注意力，切不可以把自己的安全全都托付给辅助驾驶，同时杜绝酒驾、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台报道。
0: 那除了自驾路况，大家也很关心轨道交通的接驳情况。毕竟坐国铁到北京，还是希望能够直接换乘地铁，这样的旅途才叫做丝滑。为了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这样的体验，北京地铁开启了延时运营。那地铁人深夜也在热火朝天的工作模式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面和情况呢？我们来看看。
3: 昨天夜里10点半，地铁北京南站依旧灯火通明，人流不断。值班站长苗苗开启了他夜班里又一次全站例行巡视。
6: 我们每3个小时就会有一次大范围的巡站，就把车站的所有站厅、站台、设备设施，还有人员值岗的情况，然后进行巡视，一次全面的巡视。
3: 因为国庆节前客流暴涨，当晚地铁北京南站运营结束时间从23:20延长至凌晨0点，保障深夜抵京旅客顺利疏散。为扛住大客流压力，其他车站专门增派了12名支援同事，分工值守，每个人都紧绷着神经，随时应对现场各类突发情况。
6: 一会儿着保洁把那儿给清扫一下，需要用这个盲道，你给他开一下，然后让他从这儿走。好， 如果客流激增的话，你汇报给我们综控。
3: 北京南站站厅包含地铁四号线、十四号线两条线路，站区范围大，动线复杂。深夜值守，看似只是来回走路巡视，其实一点都不轻松。一趟趟车深夜到站，集中出站，旅客问路、咨询、求助的人源源不断，工作人员几乎没有片刻停歇。
6: 站那边西直门，坐到西直门啊，就一直在外边疏导乘客，可能一天都飘在外边。比如到家，可能就不太愿意张嘴说话了，这种。
3: 整个国庆假期，苗苗有四天要坚守在岗位。
6: 我今天是夜班，然后三号、四号、七号我都在。
3: 据统计，地铁北京南站延时运营40分钟，多运送旅客5000余名。假期后半段，地铁部门精准研判客流情况，也会通过延时运营、增派人手、强化现场疏导、紧盯设备运维等一系列举措，全力兜底保障进出京旅客深夜出行顺畅、安全有序。北京台报道。
0: 丝滑的出行体验都是用他们放弃休息和更加忙碌换来的，感谢这些地铁人。那说完丝滑，再说整洁。国庆长假呢，各大站区迎来了大客流，站区的各项保障压力势必会增加。那您想过这个问题吗？长假7天里，北京8个站的垃圾都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看。

0: 破屁股像猫一样。物理湿垃圾背上扛行李，有事叫保洁马上来帮您。
1: 国庆假期各大火车站地区都迎来了出行大客流，人一下子多了，随之而来产生的垃圾也自然少不了。但是您看，哪怕广场人头攒动，但站区环境依然清清爽爽。这背后呢，离不开一线保洁人员的辛苦坚守，也离不开这样的智能化设施上阵帮忙。
2: 广场上两台智能帮帮车成了最吸睛的存在。
3: 可以可以，不错，
4: 第一次见，比较有心意。
1: 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智能帮帮车会拉载果皮箱在广场上巡回，一边宣传环保知识，一边收集旅客的垃圾。旅客呢，再也不需要费心的去寻找果皮箱，而是可以随时随地把手中的垃圾投进去。
5: 智能帮帮车搭载了激光雷达和视觉传感器，还能够实时的识别行人和障碍物。在客流密集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减速避让行人，动作比较灵敏。
2: 两台智能帮帮车不仅造型新颖，还能有效分担保洁人员的作业压力。
6: 像有些旅客坐着，然后身边手上有垃圾，随手就放在这个桶里了。像咱们平时每天上午，我们这个流动的果皮箱就帮我们收了差不多两桶，我们上午两次，下午要清洁两次的垃圾。
2: 国庆期间，这样的智能帮帮车会出现在北京西站和清河站，遇到旅客行李较多出行不便时，还能协助搬运行李，为旅客提供出行帮扶。
1: 旅客投下这些垃圾会被统一运送到西站东北角的这座智能垃圾处理中心。我身后这个120平方米的空间就是整个火车站地区的垃圾中转大本营。
2: 一辆垃圾转运车刷卡后缓缓入库，停至地磅后，称重区上方的显示屏立刻显示出垃圾的毛重。
3: 这净重汽车人他的体重是561，得电确认保存上去。
2: 不用人工登记，这些收集来的数据将被记录保存，作为垃圾源头计量收费的依据。随后车子倒车，将垃圾倒入压缩设备之中，工作人员按动操作按钮，垃圾被压成一个立方体进入集装箱。
1: 我们以往对垃圾这样的一个印象不同啊，在这个垃圾进行压缩作业的过程中，整个作业区域是闻不到明显异味的。
2: 除异味的秘密武器是压缩作业区上方这块不起眼的进风口。
5: 垃圾产生的这个异味啊，通过这个进风口吸入到我们的出处间，对这个异味啊进行一个净化处理，达到一个北京市的一个排放的标准。
2: 垃圾处理中心实现无异味排放，既守护了周边环境，也改善了一线人员的工作条件。
7: 屋内有空调，然后也不像印象中的那个垃圾站有臭味儿，有蚊子，有苍蝇，什么都没有。
2: 几分钟后，垃圾车完成转运，缓缓出库。
8: 每天的6趟到7趟，人多的话是8趟，对我来说算是要很方便。
2: 集装箱的容量为10吨，装满后这些垃圾会统一运往马家楼分选站，按规定消纳处理。
5: 2025年呢，处理量达到了8200多吨，然后日均是22吨，最高峰呢达到了35吨。从效果上看呢，不仅推动了站区垃圾收集转运的整体升级，还形成了源头登记、分户计量、全程跟踪、有偿服务的西站地区模式。
1: 不光是后端清运处置高效，火车站地区也鼓励旅客主动参与旧物回收。在国庆期间，丰台站出站口外的这台全市首个火车站地区的智能回收机24小时对外开放。
2: 回收机投入口的下方展示出4类可回收垃圾，配有清晰图标和实例说明，方便旅客投递时快速对照识别。
1: 像我收拾出来这一兜旧物呢，基本上就是废旧的衣服，然后金属的保温杯，还有一些废旧的纸壳和塑料瓶，基本上就是包含这4类里了。
2: 微信扫码后，投入口缓缓开启。
1: 大家在投放的时候呢，不需要自行分类，它是一个全品类投放，只要一股脑倒进去就可以了。
2: 垃圾回收的单价为0.6元每千克，累计满1元可以提现。
1: 经过审核后呢，我刚才得到的1.56元环保金就可以提现了。
9: 这台智能设备是今年5月份第一次投放展示的，旅客出站的时候，顺着机器上的提示就能很直观地了解可回收垃圾有哪些，很多市民旅客都觉得挺新鲜的，也确实很方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0: 后端有站城市中转站，有金分中心，我们会把垃圾变废为宝。
1: 国庆期间，全市八座火车站地区日均产生的垃圾超过了126吨。在巨大的垃圾处置压力面前，这些智能设施分担了一线人员的繁重工作，也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匆匆赶路的过程中体会到干净舒心的站区环境。这就是藏在出行细节中的北京温度。
2: 北京台报道。
10: 真正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那干净的环境也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才能更好地实现垃圾不落地。而广告之后要通过几起事故提醒您啊，并且一定要谨慎，否则很可能招来祸端。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故呢？广告之后说。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10: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过，并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重要的事情要用三个一定啊。那接下来呢，新城警官也会通过三起相关的事故告诉大家莽撞并线的后果。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城警官。
13: 驾车时焦躁抢行、强行超车，常导致相撞事故发生。一脚油门逞一时之快，换来的不是抢先到达，而是不可挽回的伤害。多一分礼让，少一分急躁，正是保证安全的诀窍。这里是晚上6点多，分钟寺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晚高峰的路面上车辆较多，行驶速度相对较慢。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这座由京沪高速路方向奔往三环主路的匝道桥处，车辆正在排着队并进主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两辆白色小客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京沪高速路方向行驶，但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向左并线时有些急躁，这让行驶在旁边的那辆白色小客车被迫减速。然而驾驶这辆车的司机随即向右掰轮，压着旁边的导流带开了上去。面对突然从右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前面那位司机有些反应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前面那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失去了控制，向左侧翻在匝道桥的入口处。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在路面上，其他车辆从事故现场的左侧小心翼翼地绕过去。所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遇到前车行驶缓慢时，请耐心等候，按序行驶。采取并线动作时，要有确保交通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放平心态，切不可急躁，否则片刻间的不谨慎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当红灯亮起时，本应停下等候，却有人无视信号灯，闯灯抢。

0: 行，最终酿成事故。闯过去可能快几秒钟，但若是引发事故，受到的伤害还不知要花多久才能恢复。对于安全和生命的敬畏，不应该只是对无病无灾的口头祈祷，而应是每一次出行，每一次过路口，都能身体力行，守法自律。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朝阳区平翠东路与丽泽东二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变红，然而少数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想要闯红灯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在红灯的状态下越过了停止线，而一位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深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严重相撞。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这起事故表明，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附近时，请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此外，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请保持谨慎观察的驾驶状态，以防采取措施不及，酿成相撞事故发生。
1: 心浮气躁往往惹祸上身，沉稳的驾驶心态才是保证安全的关键。手中的方向盘，脚下踩的油门，关乎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每一次并线，每一次避让，也都应引起重视。
0: 这里是晚上十一点多，至新桥以东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第二条车道里，在旁边车道中停着一辆水泥罐车。据报警人讲，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回到事发之前的至新桥上吧。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

0: 事故发生之前，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这辆白色小客开始向旁边第二条车道并线，而原本驾车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发觉两车过于接近后，急忙向右打轮，结果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这辆水泥罐车发生了相撞。这位慌乱的深色小客司机紧急向左打轮，随后他和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先后把车停了下来。据了解，在事故中并没有人员受伤。司机们采取并线动作前，要注意给驾车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司机足够的安全提示，确保双方有足够的安全距离，互不影响。另一方面，司机要注意观察左右两侧车辆的行驶情况，别因为心中慌乱而让交通事故有可乘之机。
1: 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那这个长假呢，自驾出行达到高峰，驾驶新能源车出远门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旅途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韩凯凡将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驾驶电车出发，给您讲讲电车自驾的那些事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十一假期每天都会陪伴着您的爱车有道。那这个假期当中，您有没有计划着自己开车出一趟门来一趟自驾旅行的？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有了这个计划了。那我们在十一七天的每一天节目当中啊，都会带着您一起来看一看，把车开出去在路上，甭管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还是国道，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保证大家安全。同时遇到哪些常见的问题，您该如何快速解决？您看，我身旁也找来了一辆纯电车，而今天我将会跟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起驾车出发，带着大家了解这旅途当中自驾您需要注意的车辆使用问题。首先，今天咱们先来说一说，在出发之前，咱这新能源电车有没有地方需要提前检查一下啊？这样做到心里有数，出门才保安全嘛。
3: 第一项，轮胎，先把轮胎啊，方向盘往一边打死以后，咱们下来看看轮胎，手摸一下侧边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如果没有，看一眼轮胎啊有没有轻微的裂痕。如果裂痕了，在跑长途情况下，建议还是把它更换掉。最后，咱们要看一眼轮胎与地面接触这个面，是否有扎了东西，比如扎钉子呀，中间有没有裂痕，排水槽位置，还有就是要看咱们轮胎磨损情况，看看纤维块到轮胎表面，这个大概啊有个3毫米左右，

0: 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工人们赶到现场，他们连扫带铲，把这些碎纸箱子和去办事，对自己的车身高度要详细掌握。驾车行驶到人行过街天桥或者是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要盲目通行，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不少司机心存侥幸，觉得差几厘米不会出事儿，盲目通行，造成和限高梁亲密接触的后果。车辆被卡之后，不仅会损坏车辆的货物和限高梁，还会造成道路长时间拥堵，甚至会引发次生交通事故，威胁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1: 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棵松桥北侧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显得车辆行驶顺畅。但是对于在主路里面由北向南行驶的司机们来说，自己良好的心情即将受到事故影响。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事发之前，这位驾驶员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后，想要从一处主路的出口处驶进辅路，但是这位司机并没注意到设立在出口处的一座限高梁，更没有看清楚上面的限高标志，导致所驾的厢式货车在驶出主路的过程中，箱体被限高梁紧紧拦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轮被兜得抬了起来，整个车身摇摇欲坠，箱体更是严重受损。刚才还气定神闲的当事司机，此刻已经被自己所闯下的大祸弄得灰头土脸。据了解，安装在五棵松桥北侧主路出口处的这座限高梁是为了保护前方五棵松桥的安全，没成想遇到了这样一位莽撞大意的司机。此时民警迅速调来一辆叉车，把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慢慢放平，仔细看看厢式货车驾驶室顶部也出现了变形的状况，接下来当事司机将要面临相应处罚。由此看来，货运司机朋友除了对设立在立交桥下的限高梁要多加注意以外，对于设置在主路出口附近的限高梁也要谨慎观察。司机们万不能分散注意力，开启交通事故的祸端。
0: 这里是上午9点多蔡户营南路的辅路，此时一辆水泥挂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他想要通过前方那座铁路桥，您注意看。在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水泥挂车的司机忽视了对桥体高度的观察，结果在通过的时候，挂体被铁路桥所卡住。面对车身卡在桥下不得动弹的窘境，司机只能给几个轮胎进行了放气儿，这才让被卡的水泥挂车脱离了困境。看起来，这位当事司机既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准确把握，也对限高标志没有清醒的认识，一时的鲁莽和大意让自己接受了一次事故的教训。
2: 货运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超高装载看似节省了时间成本，可是一旦出事儿，带来的财产损失、法律责任都难以估量。同时呢，也希望广大货运驾驶员严格遵守装载规范，看清限高标识，安全平稳地完成每一趟运输任务。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一位网友称凌晨的0:38候补车票成功了，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啊，这高铁呢也开走了。12306对此作出回应，系统全天候24小时都会进行候补兑现，候补车票的时候可以设置截止兑换时间。
2: 9月30号，深圳一网友发文称，他原计划9月30号从深圳北站乘车返回广西，因为抢到票便下了候补单，不料系统在凌晨0:38兑现了当天早上7:46发车的车票。由于夜间未留意手机通知，早晨醒来时列车早已驶离。对此，铁路部门12306回应称，列车开走后无法退票，但乘客可在当日二十四点

0: 真的有点糟糕。
1: 确实啊，这事儿呢感觉是很尴尬，一觉醒来车票买到了，但是车开走了，有点悲喜交加的意思啊。看起来呢错过火车似乎是乘客自身的责任，比如说呢他可以在临睡之前取消这个候补购票，或者呢在来得及出发的时间咱们设置一个闹钟，看看是不是买到了火车票，买到咱们就出发，没买到那就继续睡嘛。但是呢从结果来看就是这样，从评论区里面大家更可以发现有很多网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明这是大家都会掉进去的一个坑啊。虽然从12306的规则看旅客是可以提前设置修改截止兑现时间的，可是呢旅客通常在买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认真看完充分理解所有的购票规则。当然呢咱们也不能因此就要求购票系统只在白天干活晚上不卖票了，那凌晨退票的可能就白白浪费了，需要候补乘车的旅客也失去了出行的机会，那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无解的误区呢？其实只要在服务细节上再前进一步，再细化一点，也许就能解决。比如说呢系统其实是可以识别出来夜间出票可能赶不上乘车这样的风险，如果遇到这样的候补订单，是不是可以出一个弹窗给一个更明显的提醒，还可以贴心的提示一下提前多久截止兑现比较安全，这样呢就可以把旅客最容易忽视的那个漏洞提前给堵上，这样行不行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被各种弹窗骚扰不堪其扰，但是这样的提醒应该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吧。当然在系统修改提醒之前，咱们旅客还是得自己多上点心，比如睡前确认一下候补的状态，把通知的铃声打开，或者干脆就设一个截止时间，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是的，公共服务的设计啊应该给普通人留出更多的容错空间，多一些选择，多一些提醒，多一次免责改签的机会，补上那条系统和人性之间的缓冲带。系统可以继续24小时干活，但是啊得让睡觉的人也有机会知道票来了该起床了。新闻继续，眼下北京正处在美国白鹅幼虫危害的旺盛期，这几天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特别的抓毛毛虫大赛吸引了不少人参加，游客们不看动物看绿植，化身森林的守护者，参与虫害防治，在趣味互动当中学科普护生态。
2: 比赛开始，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随处都是认真找虫的身影，有的是单兵作战，有的是家庭出征，也有组团前来比拼的游客。树荫下、树干上、步道旁的绿植丛里，大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不少游客还总结出了一套捉虫秘籍。
3: 你打开盖之前要摇一摇，给他们都摇晕了，不然一开盖就跑了。
4: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他们喜欢在草地里面，就是树叶下面钻，然后就是树干上面比较多一点。
2: 园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辨别美国白鹅幼虫，规范捡拾收纳，安全防护注意事项。
5: 它的食性非常杂，它几乎是不挑树种的，它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啃秃一棵非常大的大树。
2: 美国白鹅外号森林超级干饭王，也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属外来入侵物种。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旺盛期，其繁殖力强，加之近年冬季偏暖，北方雨水增加，植物长势好，食物充足，以及自然界能压制它的天敌昆虫少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秋季美国白鹅短时间爆发。
5: 我们截止到昨天一共开展了2天，但是呢战绩非常的这个丰厚啊，这个一共是我们的136名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然后共这个抓取了21斤的美国白鹅幼体，这个大概呢是70630条。
2: 北京台报道。
0: 论斤抓虫子，刚才我们还在这说呢，其实有一些意思啊。动物园里抓虫大赛，2天136名游客抓了70000多条美国白鹅，这事儿乍一听好像是个段子，但是细想确实挺有意思的。他把一件本来很糟心的事儿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生态保卫战。
1: 对，关键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四个字叫全民参与。说实话呢，我觉得这场抓虫比赛的意义主要还不是说消灭了多少害虫，而是用一种生动好玩的方式给市民们上了一堂生态课。咱们北京呢，要论防止害虫，其实有很完善的体系，比如说呢，去剪除网目啊，清虫源，诱杀成虫，

0: 药剂喷洒，还有释放了近7亿头的周氏聂小峰做生物防治。但是这些防线再严密，也需要公众的理解和配合。动物园这回把护林拆解成了一次举手之劳的活动，让普通市民可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参与者。这样呢，可以让市民提高防治外来生物入侵啊，包括防治病虫害侵害的这样一个相关知识和意识。那下一次如果在城市其他地方发现了虫害，自己就可以主动清理了，当然也可以上报信息，让专业的队伍来处置。我们的城市生态呢，就多了成千上万的义务守护者，每抓一条毛毛虫都是对城市绿意的一次温柔守护，每一次弯腰都在为超大城市治理积累小小的成就。
1: 是的，这真的是一次非常聪明的寓教于乐啊！戴上手套，拿上筷子，把虫子夹进饭盒里，我们也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参与到生态保护里。虽然这并不能替代专业的防虫治虫，但是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公众的参与和意识的唤醒。好，稍后新闻继续。9月30号，央行等8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管产品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花呗、白条、月付等先买后付产品必须移入独立专区，禁止默认勾选。支付页面迎来了大扫除。那么消费者怎么看呢？
2: 新规落地后，不少市民表示，过去付款时一不留神就开通了信贷产品，事后想关掉却很麻烦。李女士说，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自己会提醒他们付款时多留个心眼儿。
3: 曾经也无意中就是开通过花呗，你会因为贪小便宜，对吧，踩了一些消费的陷阱，可能去选择了月付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后面我可能就自己要额外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去关掉它，并且我要关掉这些月付也好花呗也好的时候，我还要在平台里面要费一点劲儿才能找着正确关闭它的一个渠道。对于一些老人啊、孩子啊、青少年啊，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些影响，那可能就是踩坑了呗。我觉得也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吧。
2: 郝先生则直言，自己早就把先用后付全部关掉了，他发现用了这种支付方式优惠反而没了，还可能影响个人征信。
4: 我本身比较反感透支，因为这样的话还贷压力会比较大，要是用了先用后付优惠就没了，就是你本身现在直接付它是有优惠券的，结果呢等到他真实付款的时候优惠券过期了，我最终所谓先用后付，后付的时候是按照正价来付的，那不得亏死。最重要的是我后面办贷款的时候影响我的征信啊，影响征信查询，所以我就后来把它全部都关了。
2: 新规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中的诱导性用语做出明确限制，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具有引诱性的表述误导消费者。
5: 消费者诟病的比如说什么低利率呀、低成本呀、高利息呀，这种不能量化的或者说具有引诱性的这种词汇，那在新规出台之后的话都会明令禁止。
2: 这意味着支付归支付，信贷归信贷，消费者在付款时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花自己的钱还是借钱花。
6: 那新规呢要求解决的核心问题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就是让消费者在支付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花自己的钱还是在借钱花。
2: 从无感借贷到让选择可见，这场支付页面的大扫除正在把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
1: 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其核心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贷款产品不能再和银行卡并列？监管层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记者采访了法律与金融领域专家。
2: 新规中最引人关注的条款当属第12条，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6: 长期以来呢，电商、出行、外卖这些场景里面的信贷产品凭借着顺手一点的场景惯性实现了规模可观的导流，本质上是以支付的高频刚需为入口，将贷款营销成本压缩到近乎于零。新规出台之后呢，这一获客的路径就会受到系统性的影响，短期内呢可能会导致头部的支付工具或者是支付的机构的金融导流收入和联合贷款业务呢它的分润出现下滑，但是长期来看呢，

0: 从源头上能够减少消费者被误导、过度借贷的一个情况。
1: 过去部分平台把消费信贷产品与银行卡、零钱、余额等支付工具并列展示，甚至默认勾选，用户可能在不知情中无感借贷，进而过度负债。新规的核心就是要在支付与信贷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红线。
0: 那消费者本意其实是要去支付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页面，那平台就悄悄地把这个支付的行为转变为借贷的行为。那借贷当然是要还的，而且是还有利息，利息可能还不低。那如果逾期还有违约的责任，我们经常会碰到，就是我本来是去支付，结果我们不小心就借了贷了，然后还有要还利息，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其实这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所以新规要求支付工具跟信贷产品要严格的区分，你不能在同一个页面，也不能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本质上是要把花自己的钱跟借平台的钱的选择权要完完整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交给用户。
2: 除了禁止将信贷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新规还画了哪些红线？弹窗、默认勾选、诱导性话术，这些过去常用的套路还能用吗？支付机构的生意逻辑将产生怎样的改变呢？
1: 除了禁止将信贷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外，新规还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做出了多项细致规定。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诱导性用语，不得设置诱导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以弹窗形式开展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
3: 在新规出台之前的话呢，传统的这种痛点之一就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新规出台之后的话呢，严格的禁止了将支付行为和信贷捆绑销售行为进行并列，保护了消费者。
1: 新规推动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支付归支付，信贷归信贷，科技归科技的业务边界将更加清晰。对于支付机构而言，收银台不能再作为信贷理财产品的流量营销阵地，需要回归支付服务的本源，把精力从卖流量转移到提升支付效率、优化用户体验和服务实体经济上来。
0: 在清晰区割无诱导误导的前提下，那贷款类的产品呢，在收银台非支付工具区域里面独立展示是符合政策导向的。实际操作里面呢，可以把这个贷款这些金融产品以及支付工具进行分类的标识，这是可以的。那从源头来防范用户在不知情或者是误操作的情况下使用了信贷的服务，这不仅是一个禁止性的一个规定，而且更是对支付行为商业逻辑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
1: 从无感借贷到让选择可见，从支付即贷款到支付归支付，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通过主体资格准入、业务链路封堵、责任归属重置三重要求，重塑了互联网金融的底层运行逻辑。它正在推动行业从依靠流量套利和边界模糊的粗放增长，转向以持牌经营、专业能力和合规运营为基础的新范式。
2: 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二天，钻石球场座无虚席，郑钦文鏖战三盘拿下开门红。而场外，嘉年华、快闪、票根活动同步铺开，顶尖赛事带来的人气，正在这个国庆假期里悄悄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活力。
1: 上午11点，伤愈归来的郑钦文持外卡出战，对阵从资格赛突围的小将施涵，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手，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42分钟，郑钦文2-1战胜同胞施涵，晋级2026年中网女单第二轮，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比赛结束，郑钦文没有马上离场，他将球用力打向看台，把胜利的回响送给现场观众。看台瞬间沸腾，球员与球迷之间的这份双向奔赴，正是中网人气最直观的注脚。
4: 今天我觉得整个能量可能还是不够足，然后到第三盘的时候才慢慢找回来一点。要如何去改变或者说去适应，这是我们作为球员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观众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好了，毕竟他们是来这里看网球，是来享受这一天的。
5: 我们是上岗赶来的，
6: 看我们想看的人哦。小德是我的偶像哦，还有文姐，这很棒哦。
7: 我是从山西那边旅游过来的，我会关注郑钦文还有德约科维奇，
8: 他打到几轮就买几天的球票。
1: 国庆假期叠加中网赛事，这里已不只是竞技的舞台。

0: 成为北京常驻顶级汽车赛事，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依托经开区汽车产业优势，赛事持续推动体育赛事、汽车产业、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将于明天开赛。记者今天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赛事将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举办，这也是北京市首座达到世锦赛标准的小轮车场地。比赛将有250多名国际顶尖车手参加。
2: For the whole sport,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to be in China and racing in a new place, including China in the series.
3: 专注做好我自己。自己完美的、快速的适应好这个场地，迎接明天的比赛。
4: 在接下来两年里，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时期，在每一场比赛中，我都能取得很好的积分。在训练上，我会扎实我的基础，稳定我的技术。
1: 北京台报道，
5: 从9月28号到10月1号，这里是大兴歌声颂祖国百场少年合唱主题实践活动在大兴区举办。百场主题展演覆盖100个特色点位，55所学校，共3000多名少年儿童参与其中。
6: 我深刻地感悟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热忱努力学习，长大为祖国争光。
5: 活动把课堂搬到了大兴城乡的各个角落，在红色遗迹、生态空间、幸福人居、产业高地、国门空港等城市地标，打造了一堂堂可触摸、可感知、可共情的行走的思政课。
7: 孩子们在实景中唱红歌、诵经典、做研学，让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紧密相连，以红色教育铸魂，让爱国情怀化为情感共鸣和行动自觉，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5: 北京台报道。
8: 关注亚运会赛场，在男子7人制橄榄球小组赛中，中国男子橄榄球队迎来本届赛事的首战，对阵马来西亚队，小伙子们拿下了开门红。
9: 比赛开场，身穿黄色队服的马来西亚队奋力拼抢，占据主动。但是中国队随后逐渐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中，利用流畅的传切配合，不断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完成达阵得分。整场比赛，中国队整体攻防节奏把控到位，防守端多次成功拦截，顶住对手反扑。最终，中国橄榄球男队凭借更强的身体对抗与战术执行力，稳住优势，击败马来西亚队，收获本届亚运会的首场胜利。这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队伍，在高强度对抗中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10: 首先第一场并不是打得很好，但是对手发挥的确实挺不错的啊，因为他肯定也是抱着一种想要去赢比赛的这种信心，所以说给我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第一场我们总体比较紧张啊，我觉着在下一场或者明年和后天比赛会越打越好。
9: 下午进行的亚运会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决赛圆满落幕，这也是亚运会射击项目的收官之战。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曾经在资格赛中以592环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该项目的赛会记录，并以此进入决赛。但是在决赛中，苏联博凡和韩国选手李建赫争夺得非常激烈，经过了两个同分加赛轮，苏联博凡最终不敌对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在亚运会排球赛场，中国男排在1/4决赛中对阵泰国队，身穿蓝色队服的中国男排在身高、力量、往前拦截方面有着绝对优势，泰国队则以灵巧著称。首局中国男排无论接发球质量还是往前截杀都发挥出色，取得大比分1-0的领先。身高不占优势的泰国队只能利用强攻给中国男排带来压力。第二局比赛出现焦灼局面，双方一直僵持到局末，关键时刻中国男排体现出拦网上的优势，以24-22艰难拿下第二局。取得2-0领先的中国男排越打越放松，对手也逐渐失去了对比赛的信心。第三局中国男排以25-19再下一城，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本届亚运会男排四强。北京台报道。
1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为深化垃圾分类，推进社区精细化治理，朝阳区孙河地区启动撤桶并站专项试点工作，撤出传统的露天垃圾桶，投用智能化封闭式垃圾箱房，无接触投放，除臭防虫，日清保洁，老旧桶站的脏乱难题彻底被解决，让社区环境干净宜居，颜值升级。
2: 以前就是对得用手去触碰那个垃圾盖，就觉得很卫生，那你也没有办法呀，为了往里头扔垃圾。现在你看就是到跟前的自动就盖就打开了，完了就往里，不用触碰任何的什么细菌啊什么的，非常的整洁干净。
3: 原来吧这垃圾站吧，就垃圾桶离院那个楼特别近，有味儿啊，夏天而且还特别脏。咱们现在你看这个多好啊，什么都没有，都看不见，方便，特别方便。虽然说多走几步路吧，但是大家都愿意，觉得这样特别好。
4: 全新智能箱房告别了传统露天桶站脏乱差的痛点，配备智能感应开盖、脚踏按钮三重开启模式，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操作，全程无接触投放，干净又省心。箱体内部搭载臭氧除臭、通风排风、灭蚊蝇设备，搭配密闭式设计，彻底杜绝垃圾外溢、雨水倒灌、异味飘散、蚊虫聚集等问题。为保障新站点平稳运行，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全天候在岗值守，耐心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
2: 这个你放在这里边能卖钱，你看咱上面好多东西都可以回收，这里边卖钱啊，
5: 行，
2: 很方便的。你拿那个手机把这放，
5: 我一次还没用过呢，
2: 我教你。
5: 行嘞。
6: 孙河呢，一共是23个回迁房小区，目前在9月底之前会完成8个，在年底前把全部23个回迁房小区全部完成箱房式统站的建设。
4: 小小投放箱彰显治理大温度，从露天散落到全封闭智能，改变的是设施，提升的是家园品质。北京台报道。
1: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依托运河有戏文化惠民品牌，不少青年艺术家走出剧场，把民乐送到河畔公园，让高雅艺术贴近普通百姓。被称为国民闺女的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就是其中一员，他扎根副中心，用笛箫讲述人与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
7: 以水为舞台，以城为底色，作为运河有戏公益演出的常客，孙楚博跳出传统剧场，在开放的公共空间演奏，往来市民游客可以驻足聆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乐的魅力。在刚刚落幕的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上，孙楚博登上运河水上实景舞台，于一叶轻舟之上吹响笛箫，为整场水上大秀拉开序幕。水波相伴，乐声呈现出剧场难以复刻的独特体验。
8: 这个音乐叫做枕水听风嘛，我觉得又有风吹过，然后又在船上，我觉得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馈赠于给我们的这个非常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再结合两岸非常漂亮的风景，我觉得生活在通州非常幸福。
7: 从剧院舞台走向大运河畔，孙楚博见证着副中心文化环境持续升级。运河有戏构建起覆盖公园、滨水廊道、交通枢纽、商圈的全域演艺矩阵，免门票、免预约的公益演出，把文化红利送到百姓家门口。依托多点位全域演艺空间、各类文化平台以及包容开放的城市氛围，副中心吸引大批青年文艺人才到此施展才华，与城市一同生长。
9: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能够走到群众当中来，走到我们的副中心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7: 悠扬笛箫回荡运河两岸，艺术扎根烟火人间，人与城双向奔赴，绘就副中心文化兴盛的动人画卷。
1: 通州区火线镇整合运河牡丹园、千帆集文化艺术共创园、后园化生态采摘园等资源，推出集赏花、民宿、采摘于一体的假日文旅套餐。
5: 国庆期间，火线镇运河牡丹园打造以菊花为主的秋季特色景观，林下空间大面积布设菊景，搭配紫苏、芍药、秋珠及各类秋季草花，构成独有的秋日林下花海风貌。展区分布在林间步道、广场打卡点位，品类包含精品独本菊、多头菊、盆景菊以及孔雀开屏、五角星、爱心、菊球、菊树等大型异菊造型，全部为园艺师傅绑扎培育的真菊造型。
10: 春天我们以牡丹芍药闻名，到了金秋时节，牡丹芍药已经进入休眠期，满园的秋色就由菊花来呈现。

0: 没有这些人的回忆，我觉得很难再来绘制出这部分历史。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流失。
1: 他看见太奶奶小心翼翼的
2: 信仰。

0: 如今，英雄们牵挂的土地已经建成富硒产业的核心片区，万亩蔬菜园直供粤港澳。稻穗很满，人间皆安，这是英雄的心愿，也是后辈的思念。
1: 苏州一间不起眼的居民楼，没有多少人知道，一位亲身参与过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战役的老红军曾生活在这里。
2: 这是父亲二级八一勋章，看一看。

0: 就曾经红军在长征路上的一段历史。
1: 刘金山是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之一。自从他1999年去世后，这间屋子就被儿女原封不动地保存到现在。今天，儿子刘东升和女儿刘苏芳为摄制组打开了父亲亲笔写下的思想自传。
0: 你看，它上面写的很详细啊，直接参加了飞夺泸定桥战役，抢夺大渡河。
1: 这名亲身经历过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只用了16个字去概括自己走完的25000里。为了找到文字之外的故事，我跟随刘东升一起前往泸定桥。
2: 1935年5月29日下午4点，团长黄开湘发布了夺桥命令，17把小号一起吹响，22位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趴在铁索链上面匍匐前进。我父亲讲，头顶上子弹就顺着头顶刺刺的飞过去，打着铁索链梆梆梆的响，冒着火花。这个时候呢，穷凶极恶的敌人呢，把铺在东桥头堡上的木板呢浇上了煤油，点着了大火。这个时候呢，风很大，火箭的风呢越烧越猛，越烧越猛。这个铁锁链呢导热很快，很快的呢就把这个铁锁链烧得滚烫。我父亲讲了，他们趴在这上面，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烟，他们忍着气痛继续的往前攀爬，继续的往前攀爬。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杨成武将军喊，同志们莫害怕，刮着火力冲过去拿下泸定桥，我们就胜利了。这个时候廖大珠第一个跃起，跨着火力就冲了过去，我父亲紧跟着也跨着火堆冲了过去。这个时候呢，大火把他的头发给烧着了，把衣服也给烧着了，他全然的不顾，冲过火堆以后拔出插在后面的大刀，砍倒了2个四肢顽抗的敌人，继续的往前冲，追赶逃跑的敌人，整个夺下泸定桥。大概我父亲讲花了有1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以后，我父亲突然发现烫伤的手掌呢跟刀把呢粘到了一起，他用力的往下拿，使劲的呢把一层皮给扯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专心的疼，他就把衣服呢给扯下了一根布条，就这么简单的把这个手掌呢给包扎了一下子。我父亲是跟我说，为了夺取泸定桥，他们一共牺牲了4位夺桥勇士。他说，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呀，我们的战友。每每的说到这里，他都非常的难过。
1: 我们拍摄的这天，泸定桥上平静无风，但大渡河水依然翻着汹涌的浪。我曾经在辽宁舰上参加过10余次训练和演习，见过狂暴的风，射过愤怒的海，我以为我已无所畏惧。但当我踏上泸定桥的桥板时，我的腿还是忍不住地颤抖起来。越往前走，桥身的晃动越是明显，是老人动情的讲述将我从恐惧中拉回。老人告诉我，原本这次飞夺泸定桥的任务并没有派到父亲的身上。这座教堂曾经是红四团布置飞夺泸定桥任务的前线指挥部。

0: 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准备拜夺桥的任务布置下去。这个时候呢，团长郑伟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呢把夺桥突击队员的任务呢交给了二连。我父亲呢是三连的党支部书记，大概在26、27岁的样子。他一看没有他的任务，他急了，他就跳了出来，咬破了手指，把血印呢按在了红旗上，跟团长政委说：“我是个孤儿，家里没有任何亲人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员，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员。”这是他的决心，他就是要誓死，一定要拿下这个任务。有我就有桥。
1: 开始他不肯讲，我就逼着他讲。我讲你不讲，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啊卢定桥的事。他断断续续三天才跟我讲，他当时已经失明了，就坐在藤椅上，说的时候眼泪就从眼眶里不断往外流。
2: 此刻，老人的泪水是复杂的。
0: 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失态了，我从来没叫过。
2: 没有经历过战友牺牲的人，不会懂得那份沉默的重量。今天，红军飞夺卢定桥纪念馆前，屹立着22根石柱，代表着22个在铁索上飞夺的身影。但这其中，仅有5人留下了姓名，仅有3人留下清晰的容貌，更多的人成为无名的英雄。
3: 我在19岁的年纪去服役，在辽宁舰上担任操作兵。当时我们在西太平洋进行了一个实战演练，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外军的跟踪监视，我们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那是我从军2年听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斗动员令。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今年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有什么不一样？带您到搭建现场一探究竟。户外音乐节草地很重要，现场铺设5.1公顷从坝上草原运来的高品质成品草坪，像一块超大绿色地毯，席地而坐，吹着运河晚风，听着歌，松弛感拉满。场地设计很贴心，3处堆坡微地形，半环抱式观演空间，视野层层抬高，后排也不怕遮挡。舞台拓宽升级，搭配1000万级顶级音响，是好莱坞玩百老汇剧院同款，沉浸式现场听觉超震撼。市集扩容到80家，不止特色美食，还有妆发美甲，累了还有推拿理疗，随时放松回血。就连离场体验也考虑到了，场地2侧新增大型照明，夜间离场一路明亮，安全感十足。还有重磅抽奖宠粉福利，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大运河音乐节给您全方位立体式沉浸体验。

0: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王旭辉正在经历一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手术。
1: 钳子，这个
2: 给大的时间可能也就三分钟之内。
0: 刘小薇主任等21位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挽救母婴4条生命。三胞胎的父亲刘明也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焦灼的时刻。
3: 我就怕他出危险。
0: 这对夫妻有着怎样特殊的孕育经历？三胞胎和妈妈又能否健康平安呢？
3: 先起小名再起大。钢铁铜，金莲铜。
4: 你忘了你这钢铁铜吗？
3: 钢铁铆。
0: 这位爱开玩笑的准爸爸名叫刘离，他的妻子王旭辉怀孕只有29周，此刻却是整个妇产医院里肚子最大的孕妇。
2: 因为这3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就基本和足月差不多了，就是你又瘦，所以顶着隔筋。
0: 王旭辉今年32岁。刚刚结婚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自然受孕怀上3胞胎。
2: 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5: 现在
2: 这
5: 这
2: 一个
5: 这一个这一个，
2: 他的妊娠是自己受孕的，然后他这个3胎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单卵。
0: 单卵3胞胎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3个，这意味着3个孩子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性别与样貌。
6: 第二个呢是在这第一个的上面，在底下这个可能是没有空间了啊。它不好动。
0: 自然受孕怀上单卵3胞胎的概率是10万分之1，而3胞胎发生早产的概率则高达93%。
2: 怀的胎数越多呢，它更承受不了，尤其流产的机会就更多。
0: 王旭辉腹中的孩子能够安全保胎到足月，成为极少数的幸运儿吗？
3: 你要撑到9月份合适点，凉快。那万一的闹个哪吒，还是怪三年。
0: 但是随着周数的增长，王旭辉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7: 到35周，他都没有宫缩，其实我就有点担心的。
8: 我跟原来有宫缩，他撑到一定份的子宫已经不敏感。
7: 对呀，孩子都出来，他能不能缩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平衡了王旭辉与3胞胎的安全后，刘小薇主任决定王旭辉要尽快进行剖宫产。手术日前，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们与刘离进行了单独的术前谈话。
2: 的时候毕竟是3胎，已经到了35周，有的时候子宫拉的过长，就是平时你像弹簧一样拉的过长的话，它回弹能力就差了。一旦产后出血呢，就是也要输血啊，再加输液，对他心脏功能也是一个考核考验。
7: 因为这人呢也是贫血嘛。
3: 我没听医生的。
7: 羊水栓塞的可能性有没有啊？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啊。如果进入到那一步的话，怎么讲，很棘手。
2: 对，对产科来说是最高级的，
7: 最高级的已经抢救了，最高级的已经抢救了。
3: 之前没想过这事儿，之前就以为跟他们生一个俩的一样，我就担心他这一块儿，不是说那个，就说出血这一块儿，别的倒没担心，我就怕他出危险。前最后一天，
9: 哎，好，上班不
3: 用
9: 明天
3: 来，明天给做手术的时候你别乐就行。
4: 你只要不在旁边坐着，我肯定乐不起来。
3: 你别看，哎呦，这肚子还上下颤呀，本来是这么给你拉，
9: 是酒精，
3: 后来拉出这么大来了。然后我就怕他今天晚上在这块就跟他闹着玩儿，说要放。再给他调节调节。怎么样，紧张吗？我也叫不紧张。
4: 我现在全身有点绷紧的状态。
3: 好了，谢谢大家。
7: 都是我不让你们进。
3: 啊，不让我们进是吗？
7: 对。
3: 这
7: 个
1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1: 嗯，病历给我。
10: 好嘞，往后坐，知道吗？
2: 子宫就撑得过大，发生就产后出血的几率就明显增加。
7: 还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羊水栓塞的可能性有没有啊？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啊。如果进入到那一步的话，
2: 对产科来说是最高级的，
7: 最高级的已经抢救了。
4: 2665-09王旭辉，
5: 2018年今天7月31号，
7: 对，
5: 嗯，7月31号，
7: 9点
5: 。
0: 手术当天，产科、儿科、麻醉科、手术室共计20余位医护人员，准备打响这一场关乎4条生命的保卫战。
4: 11、24、6、80，
12: 增高多少？
13: 一会儿尽量不动啊。
12: 后背扎一小针，稍微疼一下啊，疼一下。稍微有点胀啊，稳当。
4: 想睁大床，
11: 上半身，
4: 上半身
12: 是能
4: 动的。
10: 别紧张啊，开始啊。嗯。上线儿吧。剖产的时候呢，无论对麻醉对产科大夫都是一个考验。
4: 压一下有点不舒服啊。
10: 他的胎位呢是第一个孩子在宫内的话，第一个是头位，第二是头位，第三个是横位。
4: 老大，时间
12: 9:45。
5: 哎呀，大闺女，
12: 女孩，9:40，女孩。
0: 刚一出生就发出了响应的啼哭，大女儿的情况出人意料的好，可是还来不及高兴，手术室里就陷入了困境。原来老大出生后，原本应该第三个出生的横位胎儿，胎囊下落到刀口的位置。
10: 横位的胎胞出来了，必须要先出来这个孩子。
1: 钳子，这个。
10: 第二个是横位的时候，一旦手出来就会很麻烦，更容易发生窒息。
0: 横位就像是剖腹产中的难产，如果孩子的手先出来，将会被卡在子宫中，大夫必须先把手伸入子宫，将孩子转成头位或者臀位。更困难的是，刘主任必须在3分钟之内取出孩子。
10: 你一旦要是破水以后，给大夫的时间可能也就3分钟之内，因为每多延1分钟，脐带受压的话，就会造成孩子的窒息。
1: 钳子，
4: 这个。
10: 第二个变成第三个，它在阻挡这个横位的出来。那你像转的时候也要排除掉它的阻挡，就是对于手术技巧还是有一些考验。
0: 刘主任凭借丰富的手术经验，顺利地转正了胎位，可是取出孩子又遇到了困难。
10: 第一孩子出来以后，子宫就开始收缩了，就像箍在那儿，就大夫坐的空间就会有狭小。另外呢，还有另一孩子的阻挡，本来比较宽敞的马路就非常窄了。
0: 二宝能否在3分钟之内平安出生？此时，手术室外的琉璃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3: 谁呢？
14: 张玉。
3: 张玉谁的呀？
0: 琉璃不知道。手术台上的妻子和女儿正处在生死关头，
3: 最担心的就是出血这一块，我就怕他出一下。
0: 夫妻二人充满期待的孩子们到底能否平安呢？

0: 来帮忙。
1: 弄点安定片给他们放，睡觉。
2: 我看你怎么喂
3: 我。我家孩子伤了，我上去。我说要是真是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还得给他喂。
1: 这写个小，
4: 这写上来个啥？写上来个字，
1: 写个老。
0: 虽然刘琳依旧爱开玩笑，但面对三个可爱的孩子，她还是细心的为孩子们的喝奶做好一切准备。
5: 行了吗，宝贝？
6: 太听书的，
1: 嗯，
3: 不行，
1: 放
6: 放，不行不行，
2: 直接放
1: 下吧。来，你放下吧。
4: 我说我的吧，这个差不多了吧。
2: 我
4: 一戳他就打嗝了。
7: 对，姥姥弄得挺好的。
3: 老二是这个，老二我能记住，老二啥？
4: 我这个舌头。
6: 我也懵了，你这一问我也懵了。
0: 三个孩子的到来，让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但对于初为人父母的他们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
4: 这是紫色的，
2: 这是紫色，这是绿色。
0: 三个宝宝长得实在太过相似，妈妈和姥姥在他们的脚上系上不同颜色的绳子，帮助家人们分辨。
4: 这是老大是吧？
1: 睡觉吧，啊！
2: 他是嗝刚才没出来是吧？
4: 好啊，
1: 说没出来没事儿。笑，
2: 不行，你抱抱。
4: 嘴都还上抱抱。
2: 又是全部抱。
6: 你叫吧，
4: 屁，
6: 这个是老大是吧？
3: 这个头歪着的
6: 啊，还老二，还老
4: 打的是绿的，
6: 抽的我一身汗来了。

0: 当然叫开心，叫老二叫乐心，老三老二叫可心，老三叫乐心。
1: 简单，就觉得就想着他们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得都幸幸福福的，高高兴兴的，就挺好的。

0: 一个月过去了，王旭辉和刘离已经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有苦有乐。
1: 时候我就看着他们三个，我就在想，就感觉特别，有时候就觉得特别不真实，他们是我生出来的，就是怎么一下有三个那种。
2: 行，他比我累着，喂奶什么的，晚上他也得起。
1: 就晚上就是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抱着他，他就冲着你乐，就觉得可有意思了，哎呀，觉得真好。
0: 三个可爱的女儿让人忍不住疼爱，可是三胞胎的特殊属性也让他们格外头疼。
1: 就是老二比较就是好认，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老大跟老三我是分不出来，就是手上绑了一个那个小绳子，不同颜色的，有一次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全掉了，就那样子自己看不出来，哎，又拿秤称了称，然后才分出来了，因为他们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分量不一样。就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老三比较他吃的最多嘛，然后就说多给他喂一点，然后结果喂完了之后发现是老大吃不了那么多，
3: 老大特别的费心，老二特别的闹心，老三特别的省心。
1: 其实老大还好，老大就是有点淘气，让他们吃母乳，觉得那时候让他们三个刚开始都吃，老大死活不吃，就也不哭也不闹，人就那么坐着待着，就我们抱着待着，就也不哭也不闹，我就是不吃。像老二的话，就是必须得给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给他挤的，就是找东西给他挤着他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安全感一样的。然后我们家老三就是最听话了，就是能吃能睡，就基本上吃饱了就睡，就最省心了。然后他俩还打架，他俩放一起啊，他俩就胳膊腿的就扎过去了，就那种。
4: 别挠你姐。
1: 然后有一次，然后他俩在这躺着，老大过去要扑了扑了他，然后人老二夸一下抓着他手。

0: 撅着他手指头，就那样撅着，撅了好长时间。
1: 三胞胎也正在努力地习惯这个新的环境，习惯爸爸妈妈和家人的照顾。
2: 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觉得怎么样生活都无所谓那种。但是现在就感觉对生活有要求，就开始想的就是自己加倍努力，然后希望能给他们更好点的生活。
1: 我们祝福他们，希望这三个可爱的小天使健康成长。
3: 您记得分别是在哪听到的吗？上次你先给我说其中一个。
4: 这两个是挨着的。
1: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产妇。产妇名叫冯瑶，今年35岁。冯瑶怀的是三胞胎。
5: 我当时挺惊讶的，没想到变成三个，你完全没有预期过这个事情。
6: 刚发现有三胎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减胎。
5: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劝你就是减掉一个，这样风险小一点。
6: 医生的决定看起来是冰冷的，但是是理性的。
5: 其实生命都是公平的嘛，你减谁又不减谁呢？就侥幸，也许过个几年你会觉得，那你不让一个小孩出生，那也挺不公平的，是吧？
6: 他是感性的，他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三个宝宝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呢，他看不到危险的那一面。
1: 三个宝宝在冯瑶的腹中平安度过了7个月。然而，就在冯瑶7个多月的一次例行产检中，被要求立刻住院。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冯瑶被确诊为妊娠期高血压，又叫重度子痫前期。
7: 重度前先期本身呢，算是产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一旦病情进展很迅速的话，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妈妈的生命。
1: 妊高症一旦发作，孕妇会浑身抽搐，导致呼吸暂停，脑血管会因为承受不住高血压而破裂出血。而保住冯瑶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终止妊娠。
5: 有没有可能多待2天？哎呀，别这么早。
1: 三个婴儿共享一个子宫，原本就让他们的发育空间和普通孩子相比要紧张很多，如今又提前出生，对孩子来说也有极大的风险。
5: 能拖一天是一天呗，是吧？就至少那个小孩他还能够保一天嘛，他肚子待多待一天，相对在外面多待一周嘛，那会好一点。
8: 他一直担心是孩子太小，就觉得孩子就好像是自己没做好一样，让孩子那么早出来。
1: 就在冯瑶住院的3天，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9: 那些化验指标不太好，现在呢，血小板又往下走，往后走的话，每天都承担着风险。
1: 冯瑶的手术定在了2天。
5: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就是说，不知道小孩出了什么样，然后进保温箱要住多久，而且现在，我看网上写保温箱的花费也很高，这种。
10: 越担忧越紧张，是吧？别担心，没事儿。那些隔壁那个住酒店的，那今天等到一直都那么卡，吃饭吃的好。
11: 人家多少周了嘛？如果我是35周了，那明天后天都一样的，你知道吗？能跟别人比吗？你不要老跟别人比这些东西。
10: 就是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那种精神。
11: 我怎么学习嘛？人家35周和我31能一样吗？让我去学。
10: 情绪放开就没事。
8: 每当听到别人能够足月，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他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吧？是他自己自责自己。
11: 你要说现在我已经33周以上了，哪天都可以，我也不担心，反正。

0: 以后小孩生下来一下就三个，怎么着也得养娃呀。还不说现在马上要进保温箱，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1: 提前两个月降生，三个宝宝肺部发育不完全，出生后一定要进重症监护室才能存活。一个孩子就需要十几万元的花费，三个孩子就是三倍的压力，至少需要50万元。
0: 要不咱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2: 我觉得先再想想办法吧，房子能不卖先别卖。
0: 可是我想不到更多的办法了。
2: 我觉得也没那么着急，眼下医院这块的费用还能过得去，养娃的费用咱再想想辙，看什么办法增加点收入吧。刚才我知道他比较紧张，能感觉到表情、动作都知道，这是两个人之间熟悉的，你自然会知道。
3: 来，下来了啊，下手搀着点他，来上这头搀着点他，过来来。
2: 生孩子这事儿吧，基本上风险都是他在担。我无论在这儿陪多少天，只是辛苦问题，他走上手术台。还是面临着巨大风险的。
4: 这下次就没事了，打你了。
2: 我这会儿激动，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担心，因为他所有受的苦。不是手术本身，是突然间全都涌上来。
5: 几点了？
6: 8:37。
5: 别动啊！别动啊！床很窄，听没有？
1: 手术室里，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已经集结了。

0: 长就有贫血，贫血本身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手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坎儿，也是一个挑战。
1: 子宫扩张、贫血、血小板降低以及凝血功能的障碍，让冯瑶大出血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产妇。
2: 其实我很担心我会失去他，确确实实很担心这一点，有这么严重确实。
3: 这个葡萄正好它也没籽儿，其实剥了皮之后它吃起来就没有任何麻烦的过程了。
1: 冯瑶在读博士的时候认识的常宝军，常宝军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对学霸夫妻却一直为了要孩子伤透了脑筋。
4: 实际上我们要孩子也挺长时间，四五年的时间，
2: 哭也不止过一次，就是对孩子的渴望这一点。
1: 终于冯瑶和老公通过试管移植了两个胚胎，但是没想到两个胚胎却分裂成了三个宝宝。
4: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生三胞胎的，真的没有想到。
5: 出发两个下了，出发两个下了，
6: 没有，没跑过。
5: 好的，时间。
7: 9:27。
5: 男孩。
1: 老大是个男孩，哭声不是很响亮，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8: 没有什么呼吸音，这也不行。
1: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肤色发白。也是个男孩，宝宝有些呻吟，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8: 男孩，
9: 别老喘气了，
8: 行了，还吸吗？
7: 不吸了，不吸了。
10: 他是
1: 又过了一分钟，老三出生了，也是个男孩。这个宝宝看起来比两个哥哥都要健壮些。
5: 来，让一下。
7: 谁要喘气啊？来，
8: 没什么呼吸音了，我估计都得上喘气，没啥呼吸音啊。
1: 但是老大直到此时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医生们努力地想让老大再次发出啼哭。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几乎已经没有了呼吸。为了维持老大的生命，医生们不得不马上为他进行气管插管。
8: 这是有创无创呼吸，这是有创。
5: 看看，
7: 不是有
8: 创。对，哎，好的，没问题。
1: 三个宝宝都必须马上送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做全面检查。
5: 老三体重不动了，1640，对，1640，老三，好，啊，这是老三啊，告诉我男孩女孩。

0: 老大幺五六零。老大，拿着女孩。男孩啊，大拿啊，来贴个脸皮肤接触啊。
1: 老二一四九五。
0: 老三啊，
1: 老三，
0: 老三，就这儿吧，老三。
2: 我觉得一个车装不下，太大了。
0: 我再找一车。来了，怎么样？大人怎么样？
3: 大爷是老大，这个
1: 老大，这是老大啊。
3: 新生的男孩，身上最大的米已经1560克。
0: 啊。
3: 这个是老二，很棒的这个啊。
0: 啊。
3: 9.28升的，身长41厘米，体重1490克，也是女的，也是男孩啊。
0: 啊。
3: 这是老三，9.29升的，也是男孩，身长41厘米，体重1640克啊。
0: 好，好，好。
3: 您门口等吧。
0: 好。
3: 我知道，行，稍等了哈。
0: 好好好。好，三个都出来了。好，
4: 朝夕相伴的三兄弟，从现在开始都要分别接受生死的考验。重症病房的暖箱，就是他们降临人间的第一个家。刚刚品尝到初为人父的喜悦，常宝军就不得不为三个病重的宝宝办理住院手续。
0: 哪边建个病例窗口啊？抢救的儿科的。
5: 就是那个走
0: 对面三号。不好意思，要麻烦这儿科抢救的。
6: 小孩的是吗？
0: 对对对。
6: 三个孩子。
0: 对。
1: 子宫后壁，
7: 带着尿布吗？
8: 哎呀，
1: 没有，
2: 以前的
1: 没有了。
7: 哦，因为我们觉得这块容易粘连，所以这块经常也会。
1: 咱做完了啊，回去以后少多坏，多坏多肚子该胀气了
7: 啊。
0: 行啊，
6: 好，
1: 好啊。
4: 剖宫产手术很成功，但是生命的抢救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杨瑶，
7: 杨瑶，这是老二，
1: 是哪儿？
7: 先去完孩子，进去吸点氧吧。
4: 老大没有自主呼吸，老二和老三又有什么危险？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1: 杨瑶，
7: 那大孩子比较重一些，直接插管了，就是有上已经上了。
4: 医生带来比想象中更加糟糕的消息。
7: 孩子和小的，
0: 如
7: 果不行的话，呼吸不行的话，就得插管，这不也是有上。
4: 短短一天内，常宝军对三个小生命满怀喜悦的期盼，瞬间转变成孩子病危的巨大打击。
0: 办完住院，我就去
7: 啊。
0: 好。
4: 常宝军办完住院手续，听说冯瑶的手术已经结束了，他飞快地返回病

真的啊，你好厉害啊，你受苦了。最小的也仅仅3斤呢，大的有1600多克呢。

0: 三兄弟都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全都上了呼吸机。
1: 这个三个孩子身后都有明确的呼吸窘迫综合征，如果你不及时做处理的，它会越来越重的，最后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会导致孩子生命危险的。
0: 第一天，三兄弟首先要闯过的是呼吸衰竭关，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败血症。就在三兄弟出生的当晚，常规的血液化验显示，三兄弟都有严重的感染，得了败血症。
2: 就是我们诊断是很明确的，三个孩子都是早发败血症，严重的他就会造成感染性休克、死亡。
1: 就每天的话，这种血气监测就是。
0: 马建荣，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从这一天开始，他和 NICU 的所有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着这三兄弟。由于过早出生，三兄弟的肺部感染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肺炎、败血症。正常人身上应该有的细菌，到了三兄弟身上却是致命的。为了随时了解病情的进展，医生必须对宝宝进行脊髓穿刺做进一步检查。

脊髓穿刺里发现了血迹，也就是说，大宝极有可能出现了脑出血。

0: 出生第三天，三个宝宝还没有脱离呼吸机，而大宝的情况也还没有好转。
1: 这个孩子也是提示他是有一个化脓性脑膜炎存在，一个是造成死亡的问题，如果存活下来的话他会有后遗症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脑瘫，一个是癫痫。
2: 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
3: 对啊，看一眼老大，哪个女孩
2: 抱给我看过一下，
3: 皮肤接触啊，
4: 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近点皮肤接触啊，不激动啊。
2: 就再也没见过，我都没有看清楚他们的脸长什么样。
0: 出生第四天，小宝的情况有了好转，可以自主呼吸。两个哥哥还是无法脱离呼吸机，老大的脑膜炎也在继续观察治疗，会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还无法预料。
2: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老大，但是老大的病最重嘛，所以说
1: 他的治疗疗程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的话最少要两周，有的孩子可能要更长一些。
0: 三兄弟挺到了第五天，除了每天依然要与呼吸衰竭和败血症作战，要想生存好好长大，必须要过喂养关。小宝是三兄弟里第一个尝试吃奶的宝宝，医护人员用注射器通过插进孩子嘴里的胃管，将奶一滴滴送入他的胃里，一次只能吃两毫升，这个过程不能有一点疏忽，奶量多一点点都会引起呛奶，一旦进入肺里就会危及生命。三兄弟终于长到了第十天，在这十天里，三兄弟都很争气。
4: 一会儿就可以吃饭饭了。
0: 大宝和二宝都换成了无创的呼吸机，二宝已经一顿能吃六毫升的奶了，体重也在慢慢回升。今天，大宝也摘到了无创呼吸机。尝试自己呼吸，三个宝宝都开始能吃奶了。
2: 这是吃了多少？
4: 三毫升。先看一下，它有储留。
5: 这不就是前面喝的没消化的吗？
4: 对，它是有四毫升的储留，上次没有储留。
0: 每天的吃奶量也从最开始的一毫升，之后一滴一滴的增加。
4: 这个不用吃了，因为这个有储留，已经超过他要的奶量了，所以就这个不能吃了。
1: 明天要做家属带吗？嗯。老大和老三现在呼吸已经撤出了，今天老大撤了那个无创，再观察如果顺利的话，咱们就比较那个什么，整体情况还是在逐渐的恢复，在好转过程中这样子。
6: 就是老大这个脑膜炎现在能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程度的什么判断？
1: 如果这种孩子治疗顺利的话，你疗程比较足，治疗比较好的话，他愈后来说也是可以好转，也可能不留下后遗症。
0: 儿科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老大的脑膜炎控制住了。
7: 亲爱的，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老大现在呼吸机已经撤了。
4: 真的？怎么这么快啊？
7: 那今天已经可以喂一点奶粉了，医生说，然后可能现在消化吸收上可能暂时还没法完全吸收，但是已经好得多了。
2: 等会儿，我退了昨天晚上吸收了，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
7: 别担心了啊，放心吧啊，今天那个主任专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情况。这是老二，这是唯一一个现在还用着呼吸机的。
2: 啊，他好瘦啊，真的好瘦啊。
0: 这是冯瑶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从怀孕到生产，一路走来，再多的磨难，也都在见到三兄弟照片的那一刻，化为了甜蜜。
2: 全是单眼皮，怎么没有一个双眼皮？

0: 这一天，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收治了一名活泼开朗的女孩张杰。然而，在这张笑脸的背后，一种致命疾病即将夺走这个刚刚新婚的28岁女孩的生命。
1: 我怎么，他们怎么办？
2: 这里头现在存在了一个炸弹，这个炸弹不知道哪一天都爆。
3: 初步来讲，难度系数是接近100分了。
4: 我们最害怕治疗的是年轻人，年轻人我们压力是最大的。
2: 人只要在我身边。
0: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凶险疾病，让这个新婚女孩面临生死考验？丈夫与妻子又将面临怎样的重重难关？这个年轻的生命会得到救治吗？
2: 尊敬的鲍警，我恳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小家庭吧。
0: 这天下午，神经外科的鲍玉海主任突然收到了一封来信。收到这样的信件，对鲍主任来说还是第一次。
5: 尊敬的鲍主任，您好，请您原谅我这样贸然的给您写信。我的妻子在一个月前查出了巨大的瘤子，我恳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小家庭吧。
4: 突然发现的疾病，那么他们就非常非常着急。
6: 怎么了？
2: 你的里头现在有一个随时存在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不知道哪一天都爆了。
3: 张杰，赵翔是吧？
7: 啊，就白色这一片肿瘤，这个肿瘤呢已经很大了。
0: 听神经瘤是一种颅内肿瘤，肿瘤紧邻小脑、脑干和脑部的各种主要神经系统，肿瘤甚至与这些重要的脑部器官相粘连。当肿瘤达到一定程度时，非常容易引起偏瘫、昏迷，甚至是死亡。
7: 尽管他才刚刚发现，但是他这个听神经瘤呢，已经长得很大了，大概就我们一个鸡蛋。在颅内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有这么大的东西在那待着。
4: 头晕了吧？有没有发烧？看到那片子，我第一个我很吃惊，再长大了压迫脑干会死的。
1: 我是我们家的独生女，我父母就一个，好像一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0: 我接下来几天各项更加详细的检查，此时医生发现巨大肿瘤在不断挤压着小脑和脑干，张杰的生命正在倒计时。手术切除肿瘤迫在眉睫。
7: 如果孩子再长大的话，再往后一昏迷了，人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手术必须得做。
0: 张杰一年的小两口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在张杰确诊颅内存在肿瘤之后，丈夫赵翔几乎成为了妻子求医救命路上的唯一依靠。
2: 这是气管。
1: 他也是他们家的独生孩子，就跟我老公说，我就说你有没有别的想法，你要有别的想法的话我也同意嘛，就那种。
6: 我记得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媳妇儿不怕，哪怕就是负担给房子卖了也来给这个病看。
8: 你现在是女皇大人，不是女王了。
0: 面对生命正在倒计时的妻子，丈夫赵翔每次都用轻松的话语来为妻子排解。但关于手术，丈夫赵翔对张杰隐瞒了一件事。
7: 当着小孩的面吧，也不能说的什么动作都不怕，肿瘤都拿掉了，致筋功能呢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但这个最高目标是很困难，真的是什么工作都有，昏迷的、偏瘫的、不会说话的，在神经外科手术来讲，这难度系数是接近100分了。如果术中有大出血啊，或者这个肿瘤呢粘得太紧了，我们不再继续往下走了，否则太危险了。
1: 好自恋的。
0: 难度系数接近于满分的手术难度，这样的消息如果告诉给妻子张杰，对他来说心理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此时的赵翔既不能告诉岳母张杰的病情有多严重，又不能告诉妻子他的手术风险有多高，这样的压力可想而知。
9: 没事儿，出来还是让你欺负，吃啥做啥，要啥买啥。
1: 那你还想怎么地啊？
9: 不能怎么地。
0: 老公的精心呵护让张杰保持了一个还算良好的状态。
9: 慢点喝，慢点喝，别呛。
10: 先摘一下。
0: 但当医生需要为他剃掉一小块头发的时候，压抑在张杰心中许久的情绪就在此刻爆发了。这个正在吞噬妻子生命的巨大肿瘤能否被顺利切下，术中会不会出现危急的突发状况，等待这对新婚夫妻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呢？张杰在手术前的保佑和期许能够实现吗？
11: 别害怕啊，开个玩笑，让你放松一点啊。
0: 为了便于切除这个危险的巨大肿瘤，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将采用一种在国内少见的半坐位手术姿势。这种姿势有利于切除肿瘤和分离神经，但它也存在一种特有的风险。
12: 相对于侧位而言，它脑压低，出血少不起来就容易一些，它也是有一些气栓。
11: 空气进到我们心脏里面，造成空气栓塞，栓到肺里会引起肺栓，再到脑子里面造成脑梗。
0: 不是，在下手术台时，鲍主任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连站起来都很迟疑。
13: 术中可以看到那大瘤子呢非常巨大，占据了整个腹腔，我们只能把这瘤子呢非常小心地掀起来，用手呢进到瘤子的后方。
12: 不行不行，干不出来。哇塞，这差不多。现在我第一肛门，我第一肛门找不着。来，往这边抬起来。我主要是找到肛门。
14: 垫子给我，垫子。
12: 找到这第二肛门，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稍稍一抠。
14: 再带垫子，
12: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肛门。
14: 插了管，能看见吗？得吸，慢慢吸啊。
12: 把垫刀
14: 抠。进去里搓，脚浅的吸
12: 啊。帮我拉出来点，
14: 拉出来点。
12: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他做，要给他治，治好那更好，治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孩子这么懂事啊，孝顺，没钱我找我借，我也要给孩子要治，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去努力。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稍稍一抠，
14: 再带垫子，
12: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肛门。
14: 大老管，
12: 哎，现在找到第一肛门了。找到第一肛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阻断第一肛门了，太好，小了，小了，小了。你赶快把中静脉弄下来，现在静脉压很高啊。
14: 可以喷水，
12: 静脉能够尽快的降下来。这雪花能不能把那个中静脉控制一下？太高了。
15: 哎，标本先下去，哎，我跳到一个中空了，这下苗条多了。
0: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肿瘤被取出，硕大的肿瘤装了整整一个大盆，
15: 得有几千毫升的血，整个打多了，什么血慢慢就全都出来了，这就25，瘪了这么多，30多公分的那个血管瘤。家属，哎，手术切

0: 完了啊，很顺利，
1: 谢谢杨主任啊。
0: 哎，你看，哎呀，这一大盆，这血开始往外出了，这整个的一大瘤子。
1: 顺利是吧？
0: 也没什么太多的出血，然后
1: 这个得做这个病理检验吧，是吧？
0: 对，送病理检验。
2: 肿瘤虽然取下来，但是还要进行病理分析。这个巨大的肿瘤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那么意味着小玲的时间也就不多了。
3: 哇，这个奶包括吗？好，喘气，来吸气呼气，睁开眼睛，哎，吸气呼气，来吹一下。
4: 你用最大的劲儿攥着我的手，能攥上吗？
5: 稍微
6: 好，
5: 一二三，
6: 好，
5: 过来一点，
6: 再吐一下。妈妈出了很多血浆，对，出血前。
1: 手术做得也非常好，大姨一直在外边等着呢啊。

小多了呗，哎呀，你现在也都是。

0: 问了一下他们这个病理结果。
1: 嗯，
0: 你猜是什么结果？
1: 那皮瘤
0: 比那还好。
1: 普通血管瘤？血管瘤
0: 就是血管瘤。
1: 哎呀，
0: 就是普通血管瘤，非常好的结果。这个手术就太值当了。
1: 哎呀，我这是，我太激动了。
2: 看到这个病理结果，老李悬了整整几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对女儿的一片苦心终于有了好的回报。
3: 非常好，非常好。
0: 你术前你觉得你这病是什么病？
4: 啊，不知道呀。
0: 说实话，跟你爸说实话，你怀疑是什么病？
4: 就是都说肝血管瘤嘛。
0: 都跟你说是肝血管瘤。
4: 嗯。
0: 我们可当时很紧张，你爸也紧张的要命了。
1: 嗯。
0: 当时怀疑有没有可能不好的东西。
1: 嗯。我就跟他说着，我说可能有点毒性。
2: 老李为了不让女儿承受更多的痛苦，苦心隐瞒病情好几个月。其实小玲心里对自己的病情也早有所察觉，
4: 能做的话早就安排了，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能做。我又不傻，我这么聪明。
5: 联系
4: 着
5: 你都
4: 快定了。
5: 拜
4: 拜
5: 拜
4: 拜。
2: 生病的这几个月来，小玲一家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病痛中是亲情指引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曾经的痛苦一定会让他们以后过得更加快乐。
6: 我现在正在大运和音乐节的搭建现场，今天正在搭建主舞台。10月5号6号，老狼、回春丹、于是、陈楚生、万青全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超燃歌曲。还在国贸找 look。今年来这儿，大运和音乐节就一个字儿，丑。
7: OK。
6: 来音乐节还在人挤人挤人挤人，在这儿就一个丑字儿。脚下的这片国岭草坪，我替大家试过了，踩上去脚感不错，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和音乐节变着法的丑，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两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 Alpha T7 使用权 ，iPhone 2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女生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到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不设限。上大麦搜大运和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8: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铺块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10: 妈妈，图书馆里我都不看书啊。
11: 那你干什么？
10: 哇，
12: 我能在果乐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13: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4: 图书馆的第二位。
12: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远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3: 嘿，你看，
12: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 闯游大运河，
10: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2: 我能勇闯新一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0: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龙吧。
3: Hello，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5: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3: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7: 10月5日、6日，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4: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5: 25影子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6: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7: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4: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7: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19: 我是大鹏，
20: 我是李雪琴，
21: 我是黄子红凡，
22: 我们是
23: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24: 我是大老
25: 本土少年 CPU
26: 二小玫瑰，
27: 我是春丹。
28: 大家好，我是李世，
29: 我是老狼，
30: 我是开公馆。
3: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31: 恭喜销量这个夜晚，
32: 音乐一响，
33: 好运开场。
34: 10月5号到6号。

0: 6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0: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11: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国庆节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快乐假期始于足下啊！出行作为第一步，是否顺利非常重要。和之前的预测一样，今天上午呢，北京多条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集中，交管部门呢也启动了高等级上勤方案。今天的情况也对未来几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今天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来看赵浩的梳理。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城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出京方向的车流量很大，但是呢，还是可以比较顺畅通行的。那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有民警正在这里执勤。整个十一假期期间呢，交管部门将会在高速公路的重点点位开展交通违法的整治以及疏导工作。
2: 应急车道是给有紧急情况的人使用的，咱应该规范在咱们这个主路上行驶。
3: 8:15，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南侧，一辆黑色摩托车在应急车道行驶。交警看到违法情况后，将车拦停。
2: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咱这射灯，咱们这种灯一旦打开，对对向车辆会很晃眼，会这个造成很大安全隐患。所以说，这种影响交通安全的一定不能加。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200元罚款不记分。
3: 民警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进行合并处罚，共处以4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此后也有少数小客车、摩托车因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被民警拦停。
2: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出紧急情况不能违规占用啊，不能因为咱使用的是临牌，咱就能够违规占用应急车道。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200元记6分。
3: 国庆假期首日，市民出游热情集中释放，多条高速公路及城区部分景点周边道路出现车多排队情况。今早6点，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紧盯全市重点高速、国市道，部署警力和清障救援车前置备勤，对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涉牌、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现场整治。
4: 十一期间，京城高速上面就是每天双向都保证3台巡逻车，包括还有铁骑巡，加强一个路线的一个巡控。如果说有堵点，我们的指挥室也是及时发现路面上的铁骑巡逻车，及时到场。如果有事故、有紧急情况，进行一个快清快处。
5: 假期首日是出京方向的交通流量最大日，全天流量呢将达到假期的峰值。10月2号至10月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呢，流量较突出。比如呢，去往八达岭、居庸关的京藏高速，去往环球影城的狮园桥立交附近，去往野生动物园的余华收费站附近，可能呢车流较大，请各位呢提前做好路线规划。
3: 针对喜欢辅助驾驶的车主，交管部门也提醒，辅助驾驶并非自动驾驶，驾驶员出行还要牢记双手紧握方向盘，集中注意力，切不可以把自己的安全

0: 安里又一次全站例行巡视。
1: 我们每3个小时就会有一次大范围的巡站，就把车站的所有站厅、站台、设备设施，还有人员值岗的情况，然后进行巡。

0: 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
1: 全环竹路，晚高峰的路面上车辆较多，行驶速度相对较慢。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这座由京沪高速路方向奔往三环主路的匝道桥处，车辆正在排着队并进主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两辆白色小客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京沪高速路方向行驶，但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向左并线时有些急躁，这让行驶在旁边的那辆白色小客车被迫减速。然而驾驶这辆车的司机随即向右掰轮，压着旁边的导流带开了上去。面对突然从右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前面那位司机有些反应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前面那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失去了控制，向左侧翻在匝道桥的入口处。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在路面上，其他车辆从事故现场的左侧小心翼翼地绕过去。所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遇到前车行驶缓慢时，请耐心等候，按序行驶。采取并线动作时，要有确保交通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放平心态，切不可急躁，否则片刻间的不谨慎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当红灯亮起时，本应停下等候，却有人无视信号灯闯灯抢行，最终酿成事故。闯过去可能快几秒钟，但若是引发事故，受到的伤害还不知要花多久才能恢复。对于安全和生命的敬畏，不应该只是对无病无灾的口头祈祷，而应是每一次出行，每一次过路口，都能身体力行，守法自律。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朝阳区平翠东路与丽泽东二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变红，然而少数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想要闯红灯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在红灯的状态下越过了停止线，而一位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深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严重相撞。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这起事故表明，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附近时，请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此外，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请保持谨慎观察的驾驶状态，以防采取措施不及，酿成相撞事故发生。心浮气躁往往惹祸上身，沉稳的驾驶心态才是保证安全的关键。手中的方向盘，脚下踩的油门，关乎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每一次并线，每一次避让，也都应引起重视。这里是晚上11点多，至新桥以东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第二条车道里，在旁边车道中停着一辆水泥罐车。据报警人讲，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回到事发之前的至新桥上吧。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

事故发生之前，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这辆白色小客开始向旁边第二条车道并线，而原本驾车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发觉两车过于接近后急忙向右打轮，结果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这辆水泥罐车发生了相撞。这位慌乱的深色小客司机紧急向左打轮，随后他和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先后把车停了下来。据了解，在事故中并没有人员受伤。司机们采取并线动作前，要注意给驾车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司机足够的安全提示，确保双方有足够的安全距离，互不影响。另一方面，司机要注意观察左右两侧车辆的行驶情况，别因为心中慌乱而让交通事故有

0: 可乘之机。
1: 感谢新辰警官的提醒。那这个长假呢，自驾出行达到高峰，驾驶新能源车出远门，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旅途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韩凯凡将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驾驶电车出发，给您讲讲电车自驾的那些事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十一假期每天都会陪伴着您的爱车有道。那这个假期当中，您有没有计划着自己开车出一趟门，来一趟自驾旅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有了这个计划了。那我们在十一七天的每一天节目当中啊，都会带着您一起来看一看，把车开出去在路上，甭管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还是国道，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保证大家安全。同时遇到哪些常见的问题，您该如何快速解决？您看，我身旁也找来了一辆纯电车，而今天我将会跟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起驾车出发，带着大家了解着旅途当中自驾您需要注意的车辆使用问题。首先，今天咱们先来说一说，在出发之前，咱这新能源电车有没有地方需要提前检查一下啊？这样做到心里有数，出门才保安全。
3: 第一项，轮胎，先把轮胎啊方向盘往一边打死以后，咱们下来看看轮胎，手摸一下侧边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如果没有，看一眼轮胎有没有轻微的裂痕。如果裂痕了，在跑长途情况下，建议还是把它更换掉。最后，咱们要看一眼轮胎与地面接触这个面，是否有扎了东西，比如扎钉子呀，中间有没有裂痕、排水条位置。还有就是要看咱们轮胎磨损情况，看看纤维块到轮胎表面，这个大概啊有个三毫米左右，如果不低于1.5毫米。这个轮胎暂时还是可以使用的。
4: 运行时，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影响胎压，而保持合适胎压不仅关系轮胎健康，也关乎驾驶安全。
3: 胎压会受到空气影响，冬天它会低下来，夏天它会膨胀上去。轮胎如果胎压高了，当车辆行驶起来会感觉不平稳，如果特别高的情况下，压到尖锐物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爆胎的问题。咱们再来说一说轮胎胎压低的这种情况，噪音就会比较大，因为它这个表面与地面接触面积过大，车辆会出现费电的这种情况。要说到胎压，标准胎压，来，随着我来看。通常情况下，咱们新能源车的标准胎压都会贴在咱们门。
0: 在这里陷入到困境当中，他在行驶当中因为失去了控制，先是把放置在出口处的一个防撞桶给撞碎，紧接着白色依维柯又冲进了出口处的隔离带中，把一整根护栏撞倒之后压在了自己的车轮底下，并把隔离带处的地砖撞坏了很多块。万幸的是这位司机没有什么大碍。那么这辆行驶中的白色依维柯为何会突然失控了呢？据了解，司机在驾车中出现了疲劳犯困和打瞌睡的情况，导致车身失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了解，在这辆白色依维柯的车里面拉着一些蔬菜和鸡蛋，很快一辆面包车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一位男士把依维柯车里所拉的货物转移到这辆面包车上。至于说严重受损的白色依维柯已经无法驶离现场，只得由一辆拖车把它拖拽到安全地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驾车时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会导致自己的注意力无法集中。也正因如此，司机们在驾车上路的时候要养足精气神，劳逸结合就显得格外重要。这里是下午5点多，北太平庄西侧的三环主路，受车辆较多的影响，准备由这个出口处驶离三环主路的车辆排起了长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的行驶速度虽然不快，可是车里面的司机对于前方车辆减速停车的动作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导致自己的车头撞上了前车，而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事故之后，三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由于处理事故需要花费时间，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只好下车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借此也请其他司机朋友们注意，在行驶当中要保持谨慎的驾车状态，绝对不能分心走神出现偏差。这里是早晨7点多，建祥桥的东南角处，此时一辆电动车翻倒在路面上，前方不远处停着一辆面包车。几分钟以前，一位骑车人与那辆面包车发生了剐撞事故。面对事故的发生，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似乎有些惊慌。当面包车向前挪移后，我们看到摔倒在地的骑车人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估计他摔得不轻。很快一辆救护车

0: 赶到这里，医护人员把受伤的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抬上救护车之后，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在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注意周围的情况变化，切莫忽视了观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节快乐，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即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5: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4: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6: 鸭子在哪？
7: 不知道。
5: 鸭子，我就看着它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4: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5: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8: 哦，先把它给
5: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9: 这个是
10: 这水，
5: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11: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2: 找到了。
5: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1: 真好。
5: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3: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4: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3: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5: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一位网友称凌晨的0:38候补车票成功了，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啊，这高铁呢也开走了。12306对此作出回应，系统全天候24小时都会进行候补兑现，候补车票的时候可以设置截止兑换时间。
2: 9月30号，深圳一网友发文称，他原计划9月30号从深圳北站乘车返回广西，因为抢到票便下了候补单，不料系统在凌晨0:38兑现了当天早上7:46发车的车票。由于夜间未留意手机通知，早晨醒来时列车早已驶离。对此，铁路部门12306回应称，列车开走后无法退票，但乘客可在当日24点前办理一次改签。另外，也提醒广大乘客提交候补订单时可自行设置截止兑现时间，如果没有设置，系统默认一般为开车前6小时。该网友的订单在0:38兑现，是因为深夜有其他旅客退票或释放席位，此时距离7:46发车尚余约7小时，系统按候补队列顺位自动完成兑现。
0: 从规则角度看啊，铁路系统的操作是完全合规的。凌晨有旅客退票，席位释放，系统按照候补队列顺位自动完成兑现。但问题是，系统的全天候自动兑现和旅客夜间需要休息的生理现实之间是存在错位的。系统没做错，但是这个体验真的有点糟糕。
1: 确实，这事儿呢，感觉是很尴尬。一觉醒来，车票买到了，但是车开走了，有点悲喜交加的意思啊。看起来呢，错过火车似乎是乘客自身的责任，比如说呢，他可以在临睡之前取消这个候补购票，或者呢，在来得及出发的时间，咱们设置一个闹钟，看看是不是买到了火车票，买到咱们就出发，没买到那就继续睡嘛。但是呢，从结果来看就是这样。从评论区里面大家更可以发现，有很多网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明这是大家都会掉进去的一个坑啊。虽然从12306的规则看，旅客是可以提前设置修改截止兑现时间的，可是呢，旅客通常在买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认真看完充分理解所有的购票规则。当然呢，咱们也不能因此就要求购票系统只在白天干活，晚上不卖票了，那凌晨退票的可能就白白浪费了，需要候补乘车的旅客也失去了出行的机会。那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无解的误区呢？其实只要在服务细节上再前进一步，再细化一点，也许就能解决。比如说呢，系统其实是可以识别出来夜间出票可能赶不上乘车这样的风险，如果遇到这样的候补订单，是不是可以出一个弹窗给一个更明显的提醒，还可以贴心的提示一下提前多久截止兑现比较安全，这样呢就可以把旅客最容易忽视的那个漏洞提前给堵上，这样行不行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被各种弹窗骚扰不堪其扰，但是这样的提醒应该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吧。当然在系统修改提醒之前，咱们旅客还是得自己多上点心，比如睡前确认一下候补的状态，把通知的铃声打开，或者干脆就设一个截止时间，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是的，公共服务的设计啊，应该给普通人留出更多的容错空间，多一些选择，多一些提醒，多一次免责改签的机会，补上那条系统和人性之间的缓冲带。系统可以继续24小时干活，但是啊，得让睡觉的人也有机会知道票来了，该起床了。新闻继续，眼下北京正处在美国白鹅幼虫危害的旺盛期，这几天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特别的抓毛毛虫大赛吸引了不少人参加，游客们不看动物看绿植，化身森林的守护者，参与虫害防治，在趣味互动当中学科普护生态。
3: 比赛开始，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随处都是认真找虫的身影，有的是单兵作战，有的是家庭出征，也有组团前来比拼的游客。树荫下、树干上、步道旁的绿植丛里，大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不少游客还总结出了一套捉虫秘籍。
4: 你打开盖之前要摇一摇，给他们都摇晕了，不然一开盖就跑了。
5: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他们喜欢在 草地里面，就是树叶下面转，然后就是树干上面比较多一点。
3: 园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辨别美国白额幼虫，规范捡拾收纳，安全防护注意事项。
6: 它的食性非常杂，它几乎是不挑树种的，它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啃秃一棵非常大的大树。
3: 美国白额外号森林超级干饭王，也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属外来入侵物种。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额第三代幼虫危害旺盛期，其繁殖力强，加之近年冬季偏暖，北方雨水增加，植物长势好，食物充足，以及自然界能压制它的天敌昆虫少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秋季美国白额短时间爆发。
7: 我们截止到昨天一共开展了两天，但是呢战绩非常的这个丰厚啊，这个一共是我们的136名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然后共这个抓取了21斤的美国白额幼体，这个大概呢是70630条。
3: 北京台报道。
0: 论斤抓虫子，刚才我们还在这说呢，其实有一些意思啊。动物园里抓虫大赛，两天136名游客抓了70000多条美国白额，这事儿乍一听好像是个段子，但是细想确实挺有意思的。他把一件本来很糟心的事儿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生态保卫战。
1: 对，关键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四个字叫全民参与。说实话呢，我觉得这场抓虫比赛的意义主要还不是说消灭了多少害虫，而是用一种生动好玩的方式给市民们上了一堂生态课。咱们北京呢，要论防止害虫，其实有很完善的体系，比如说呢，去剪除网目啊，清虫源，诱杀成虫，药剂喷洒，还有释放了近7亿头的周氏聂小峰做生物防治。但是这些防线再严密，也需要公众的理解和配合。动物园这回把护林拆解成了一次举手之劳的活动，让普通市民可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参与者，这样呢可以让市民提高防治外来生物入侵啊，包括防治病虫害侵害的这样一个相关知识和意识。那下一次如果在城市其他地方发现了虫害，自己就可以主动清理了，当然也可以上报信息让专业的队伍来处置。我们的城市生态呢就多了成千上万的义务守护者，每抓一条毛毛虫都是对城市绿意的一次温柔守护，每一次弯腰都在为超大城市治理积累小小的成就。
0: 是的，这真的是一次非常聪明的寓教于乐啊！戴上手套，拿上筷子，把虫子夹进饭盒里，我们也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参与到生态保护里。虽然这并不能替代专业的防虫治虫，但是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公众的参与和意识的唤醒。好，稍后新闻继续。9月30号，央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管产品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花呗、白条、月付等先买后付产品必须移入独立专区，禁止默认勾选，支付页面迎来了大扫除。那么消费者怎么看呢？
3: 新规落地后，不少市民表示，过去付款时一不留神就开通了信贷产品，事后想关掉却很麻烦。林女士说，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自己会提醒他们付款时多留个心眼儿。
8: 曾经也无意中就是开通过花呗，也会因为贪小便宜，对吧，踩了一些消费的陷阱，可能去选择了月付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后面我可能就自己要额外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去关掉它，并且我要关掉这些月付也好花呗也好的时候，我还要在平台里面要费一点劲儿才能找着正确关闭它的一个渠道。对于一些老人啊、孩子啊、青少年啊，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些影响，那可能就是踩坑了呗。我觉得也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吧。
3: 郝先生则直言，自己早就把先用后付全部关掉了，他发现用了这种支付方式优惠反而没了，还可能影响个人征信。
9: 我本身比较反感透支，因为这样的话还贷压力会比较大，要是用了先用后付优惠就没了，就是你本身现在直接付它是有优惠券的，结果呢等到他真实付款的时候优惠券过期了，我最终所谓先用后付，后付的时候是按照正价来付的，那不得亏死。最重要的是我后面办贷款的时候影响我的征信啊，影响征信查询，所以我就后来把它全部关了。
3: 新规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中的诱导性用语作出明确限制，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具有引诱性的表述误导消费者。
10: 消费者诟病的，比如说什么低利率呀、低成本呀、高利息呀这种。不能量化的或者说具有引诱性的这种词汇，那在新规出台之后的话都会明令禁止。
3: 这意味着支付归支付，信贷归信贷，消费者在付款时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花自己的钱还是借钱花。
11: 那新规呢要求解决的核心问题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就是让消费者在支付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花自己的钱还是在借钱花。
3: 从无感借贷到让选择可见，这场支付页面的大扫除正在把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
0: 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其核心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贷款产品不能再和银行卡并列？监管层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记者采访了法律与金融领域专家。
3: 新规中最引人关注的条款当属第十二条，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11: 长期以来呢，电商、出行、外卖这些场景里面的信贷产品凭借着顺手一点的场景惯性实现了规模可观的导流，本质上是以支付的高频刚需为入口，将贷款营销成本压缩到近乎于零。新规出台之后呢，这一获客的路径就会受到系统性的影响，短期内呢可能会导致头部的支付工具或者是支付的机构的金融导流收入和联合贷款业务呢它的分润出现下滑，但是长期来看呢，从源头上能够减少消费者被误导过度借贷的一个情况。
3: 过去部分平台把消费信贷产品与银行卡、零钱、余额等支付工具并列展示，甚至默认勾选，用户可能在不知情中无感借贷，进而过度负债。新规的核心就是要在支付与信贷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红线。
11: 那消费者本意其实是要去支付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页面，那平台就悄悄地把这个支付的行为转变为借贷的行为。那借贷当然是要还的，而且是还有利息，利息可能还不低。那如果逾期还有违约的责任，我们经常会碰到啊，就是我本来是去支付，结果我们不小心就借了贷了，然后还有要还利息，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其实这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所以新规要求支付工具跟信贷产品要严格的区分，你不能在同一个页面，也不能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本质上是要把花自己的钱跟借平台的钱的选择权要完完整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交给用户。
0: 除了禁止将信贷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新规还画了哪些红线？弹窗、默认勾选、诱导性话术，这些过去常用的套路还能用吗？支付机构的生意逻辑将产生怎样的改变呢？
3: 除了禁止将信贷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外，新规还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做出了多项细致规定。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诱导性用语，不得设置诱导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以弹窗形式开展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
10: 在新规出台之前的话呢，传统的这种痛点之一就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新规出台之后的话呢，严格的禁止了将支付行为和信贷捆绑销售行为进行并列，保护了消费者。
3: 新规推动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支付归支付，信贷归信贷，科技归科技的业务边界将更加清晰。对于支付机构而言，收银台不能再作为信贷理财产品的流量营销阵地，需要回归支付服务的本源，把精力从卖流量转移到提升支付效率、优化用户体验和服务实体经济上来。
11: 在清晰区割无诱导误导的前提下，那贷款类的产品呢，在收银台非支付工具区域里面独立展示是符合政策导向的。实际操作里面呢，可以把这个贷款这些金融产品以及支付工具进行分类的标识，这是可以的。那从源头来防范用户在不知情或者是误操作的情况下使用 用了现在的服务。这不仅是一个禁止性的一个规定，而且更是对支付行为商业逻辑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
3: 从无感借贷到让选择可见，从支付即贷款到支付归支付，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通过主体资格准入、业务链路封堵、责任归属重置三重要求，重塑了互联网金融的底层运行逻辑。它正在推动行业

0: 从依靠流量套利和边界模糊的粗放增长，转向以持牌经营、专业能力和合规运营为基础的新范式。
1: 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二天，钻石球场座无虚席，郑钦文鏖战三盘拿下开门红，而场外嘉年华、快闪、票根活动同步铺开，顶尖赛事带来的人气正在这个国庆假期里悄悄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活力。
0: 上午11点，伤愈归来的郑钦文持外卡出战，对阵从资格赛突围的小将施涵，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手，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42分钟，郑钦文2-1战胜同胞施涵，晋级2026年中网女单第二轮，这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比赛结束，郑钦文没有马上离场，他将球用力打向看台，把胜利的回响送给现场观众，看台瞬间沸腾，球员与球迷之间的这份双向奔赴正是中网人气最直观的注脚。
2: 今天我觉得整个能量可能还是不够足，然后到第三盘的时候才慢慢找回来一点。要如何去改变或者说去适应，这是我们作为球员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观众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好了，毕竟他们是来这里看网球，是来享受这一天的。
3: 我们是上岗赶来的，
4: 看我们想看的人哦。小德是我的偶像哦，还有文姐，这很棒哦。
5: 我是从山西那边旅游过来的，我会关注郑钦文还有德约科维奇，
6: 他打到几轮就买几天的球票。
0: 国庆假期叠加中网赛事，这里已不只是竞技的舞台，更成为假期文体消费的热门目的地。上午，国家网球中心南广场上演了一场国庆主题快闪，天使之声合唱团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如愿》等曲目，往来观众纷纷驻足合唱。与此同时，今年中网以向往的季节为主题打造的全赛期嘉年华同步启动，
7: 我把祝福送给祖国，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8: 今年园区体验是全面升级了，如果进不了球场，在外面我们有3个大的主题观赛区啊，比去年大幅扩容了啊。我们也做了很多这种适合于游客参与的互动活动啊，我们已经涵盖了北京的所有的特色的美味，60多个这个品种啊，能够一站打卡。
0: 同时，观众拿着中网的票根还可以去周边的商圈享受专属的消费福利，赛事联动餐饮、住宿、运动等多个领域约400家商户，真正实现一张票根玩转金秋。北京台报道。
1: 明天还有一场高端赛事即将正式开赛，近20支全球车队、40余名车手将在 GT 世界挑战赛北京亦庄站上极速竞赛。作为 GT 亚洲杯年度收官之战，同时纳入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全新升级的赛道设施、丰富的观赛配套，让这场顶级速度赛事蓄势待发。
9: 我现在就在亦庄通明湖赛道的维修 P 房，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维修车间，机械师们现在正在做车最后的调试工作，耳边全是这个工序运转的声音，空气里都能闻到这个淡淡的机油味儿。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这些平时只能在图片里看到的顶级跑车，此刻就停在我的身后，他们就要冲上这条城市赛道，展开激烈的角逐。
0: 本次赛事配套的 P 房为6500平方米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为全球参赛车队提供专业完善的车辆整备、调试、停放保障。作为亚洲杯收官之战，本站赛事积分直接决定年度最终排名，各支车队全力投入赛前准备，针对街道赛道弯道多、容错率低的特点，优化动力、刹车、轮胎等核心参数。
10: 有些工程师可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是我是属于比较紧张的那种。一般来说我们有60秒钟的时间，我们会不断的给我们的团队提供计时啊，倒数30秒、20秒、10秒，那不断的提醒他们。
0: 本次通明湖赛道全长4.9公里，呈独特8字形布局，共设置12处弯道，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赛道串联园区楼宇与通明湖湖景，形成湖城相融的城市街道竞速场景。
10: 整体赛道呢，给我们的直观感受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非常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
11: 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队伍和我们的这个车手都是来自于全世界的，并且的话呢，我们还会有中国排名前几位的这样的一些车手和全世界的竞争对。 对手一起同台竞技。
0: 为匹配国际赛事安全标准，赛道严控路面起伏误差，每四米路面起伏误差不超过3毫米，升级防撞防护设施，加固更换路面井盖，全方位提升赛道安全性与平整度。
3: 赛道围绕通明湖这几条街区，形成了湖城园区一体的特色，既能提升竞技性，又能展示区域的城市风貌和特色。比赛结束之后，赛道会恢复为普通公路，普通人开车在上面可能会感觉路面更加平整顺滑。
0: 本届赛事观赛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看台从6个增至9个，单日最大接待观众15000人。10月2号至4号，多组别练习赛、台位赛、决赛将依次开赛。赛事期间，北京亦庄依托城市智慧大脑，保证赛事平稳运行，
12: 提升事件的响应率。借助赛道及周边大量的视频传感设备，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力争尽早发现、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0: GT 世界挑战赛已连续2年落地亦庄，今年6月，赛事方签署10年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成为北京常驻顶级汽车赛事，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依托经开区汽车产业优势，赛事持续推动体育赛事、汽车产业、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北京台报道。
13: 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将于明天开赛。记者今天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赛事将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举办，这也是北京市首座达到世锦赛标准的小轮车场地。比赛将有250多名国际顶尖车手参加。
14: For the whole sport,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to be in China and racing in a new place, including China in the series.
15: 专注做好我自己。自己完美的、快速的适应好这个场地，迎接明天的比赛。
16: 在接下来2年里，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时期，在每一场比赛中，我都能取得很好的积分。在训练上，我会扎实我的基础，稳定我的技术。
13: 北京台报道，
17: 从9月28号到10月1号，这里是大兴歌声送祖国百场少年合唱主题实践活动在大兴区举办。百场主题展演覆盖100个特色点位，55所学校，共3000多名少年儿童参与其中。
18: 我深刻地感悟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热忱努力学习，长大为祖国争光。
17: 活动把课堂搬到了大兴城乡的各个角落，在红色遗迹、生态空间、幸福人居、产业高地、国门空港等城市地标，打造了一堂堂可触摸、可感知、可共情的行走的思政课。
19: 孩子们在实景中唱红歌、诵经典、做研学，让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紧密相连，以红色教育铸魂，让爱国情怀化为情感共鸣和行动自觉，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7: 北京台报道。
1: 关注亚运会赛场，在男子7人制橄榄球小组赛中，中国男子橄榄球队迎来本届赛事的首战，对阵马来西亚队，小伙子们拿下了开门红。
20: 比赛开场，身穿黄色队服的马来西亚队奋力拼抢，占据主动。但是中国队随后逐渐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中，利用流畅的传切配合，不断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完成达阵得分。整场比赛，中国队整体攻防节奏把控到位，防守端多次成功拦截，顶住对手反扑。最终，中国橄榄球男队凭借更强的身体对抗与战术执行力，稳住优势，击败马来西亚队，收获本届亚运会的首场胜利。这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队伍，在高强度对抗中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21: 首先第一场并不是打得很好，但是对手发挥的确实挺不错的啊，因为他肯定也是抱着一种想要去赢比赛的这种信心，所以说给我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第一场我们总体比较紧张啊，我觉着在下一场或者明年和后天比赛会越打越好。
20: 下午进行的亚运会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决赛圆满落幕，这也是亚运会射击项目的收官之战。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曾经在资格赛中以592环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该项目的赛会记录，并以此进入决赛。但是在决赛中，苏联博凡和韩国选手李建赫争夺得非常激烈，经过了2个同分加赛轮，苏联博凡最终不敌对手，获得了这 个项目的银牌。在亚运会排球赛场，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泰国队，身穿蓝色队服的中国男排在身高、力量、往前拦截方面有着绝对优势，泰国队则以灵巧著称。首局中国男排无论接发球质量还是往前截杀都发挥出色，取得大比分1-0的领先。身高不占优势的泰国队只能利用强攻给中国男排带来压力。第二局比赛出现焦灼局面，双方一直僵持到局末，关键时刻中国男排体现出拦网上的优势，以24-22艰难拿下第二局，取得2-0领先的中国男排越打越放松，对手也逐渐失去了对比赛的信心。第三局中国男排以25-19再下一城，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本届亚运会男排四强。北京台报道。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卫生化垃圾分类，推进社区精细化治理。朝阳区孙河地区启动撤桶并站专项试点工作，撤出传统的露天垃圾桶，投用智能化封闭式垃圾箱房，无接触投放，除臭防虫，日清保洁，老旧桶站的脏乱难题彻底被解决，让社区环境干净宜居，颜值升级。
2: 以前就是对得用手去触碰那个垃圾盖，就是觉得很不卫生，那你也没有办法呀，为了往里头扔垃圾。现在你看就是到跟前的自动就盖就打开了，完了就往里不用触碰任何的什么细菌啊什么的，非常的整洁干净。
3: 原来吧这垃圾站吧就垃圾桶离院那个楼特别近，有味儿啊夏天，而且还特别脏。咱们现在你看这个多好啊，什么都没有，都看不见，方便，特别方便。虽然说多走几步路吧，但是大家都愿意，觉得这样特别好。
4: 全新智能箱房告别了传统露天桶站脏乱差的痛点，配备智能感应开盖、脚踏按钮三重开启模式，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操作，全程无接触投放，干净又省心。箱体内部搭载臭氧除臭、通风排风、灭蚊蝇设备，搭配密闭式设计，彻底杜绝垃圾外溢、雨水倒灌、异味飘散、蚊虫聚集等问题。为保障新站点平稳运行，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全天候在岗值守，耐心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
2: 这个你放在这里边能卖钱，你看咱上面好多东西都可以回收，这里边卖钱啊，
5: 行，
2: 很方便的。你拿那个手机把这放，
5: 我一次还没用过呢，
2: 我教你。
5: 行嘞。
6: 孙河呢，一共是23个回迁房小区，目前在9月底之前会完成8个，在年底前把全部23个回迁房小区全部完成箱房式桶站的建设。
4: 小小投放箱彰显治理大温度，从露天散落到全封闭智能，改变的是设施，提升的是家园品质。北京台报道。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依托运河有戏文化惠民品牌，不少青年艺术家走出剧场，把民乐送到河畔公园，让高雅艺术贴近普通百姓。被称为国民闺女的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就是其中一员，他扎根副中心，用笛箫讲述人与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
1: 以水为舞台，以城为底色。作为运河有戏公益演出的常客，孙楚博跳出传统剧场，在开放的公共空间演奏，往来市民游客可以驻足聆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乐的魅力。在刚刚落幕的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上，孙楚博登上运河水上实景舞台，于一叶轻舟之上吹响笛箫，为整场水上大秀拉开序幕。水波相伴，乐声呈现出剧场难以复刻的独特体验。
2: 这个音乐叫做枕水听风嘛，我觉得又有风吹过，然后又在船上，我觉得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馈赠于给我们的这个非常。

0: 度中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部门预计今天全市进出京客流量将达到499.1万人次。根据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今天全市交通运行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高速公路出京流量大；第二是部分交通场站周边车流集中；第三是公园景区热度高。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首先您看到的是京城高速京城主站，目前呢出京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整体上来说运行还是比较畅通的，部分车道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今天上午呢，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将有明显上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您看到的是海淀区莲花桥，那在画面的右侧呢是北京西站的北广场。那目前呢可以看到在北广场前的这个道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整体上来说呢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国庆假期呢跨省出游多，八站两场客流量大，周边道路可能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客流近60%都集中在北京南站、北京西站，除了周边压力突出，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夜间接驳的压力也比较突出。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公园景区的情况，您看到的是天坛公园东门，目前呢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东门内外人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游客比较多，那同时呢东门外的道路交通量也是比较大，交通运行压力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此外呢，交通部门预计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7点，游客集散高峰时段的地安门内外大街、景山前街、香山路等部分路段车流集中。除了公园景区，交通部门预计下午的12点到14点、17点到20点为商圈出行高峰，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1: 据北京市交通委预测，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出行需求旺盛，日均交通量269.5万辆次。
2: 高速放射线与进京检查站压力同步加大。来看我们记者赵浩今天上午发自京城高速主收费站的现场报道。
3: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城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与早上7点多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呢，出京方向的车流量要更多了一些。那尤其是远处往收费站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那这种大车流呢，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左右。那么除了我所在的京城高速之外呢，今天上午像是京藏、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呢，也是迎来了出京方向的车流高峰。
4: 比如那个这个望河桥那块儿，等于是跟那个包括三道岭桥这块儿，跟那些环路交叉点位，它流量较为突出。早上起来也是京哈这块儿，可能有一起也是在出口的地方啊，它并线产生了事故，造成了等于后方缓行。
3: 为了应对大车流呢，我们的高速管理部门是在重点的收费站以及主线呢都增派了收费人员，合理的设置小客车免费专用的通道，动态调整 ETC 与人工车道的比例，尽量呢让大家都能够快速的通行。那交管部门呢也是根据流量的变化，在收费站附近设置了岗位，加强违法整治和疏导工作，为市民的出行护航。
5: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应急车道是给他们急需有紧急情况的人使用的，咱应该规范在咱们这个主路上行驶，
4: 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突出违法，特别是呢在那些缓行一些出入口路段，安排呢巡逻车、清障车前置备勤，确保呢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呢安全是第一位，切忌疲劳驾驶，如果错过出口，切勿紧急并线停车倒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后车辆故障，要及时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在后方呢码放警示牌，人员呢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报警。
3: 北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八站两场大客流集中，今天假期的第一天出京客流明显攀升。
2: 首都机场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2万人次。来看记者赵文龙的现场报道。
6: 假期第一天，我们在首都机场感受到了大家极高的出游热情，而首都机场方面也是通过景观的设置和打造，烘托了这种浓厚的节日氛围。大家看我身后的设置的这个景观啊，浓浓的这个过节的元素，特别是呢，其中有一句话，从北京出发打卡世界，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这个假期大家一个出行特点和规律，那就是很多人利用这个中秋国庆连休的节日特点。

0: 呢选择出境游。通过刚刚我们在现场的采访，也发现大家在这个假期选择去泰国呀、韩国呀，还有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游客会比较多。另外呢，就是在国内方面，大家往往会选择上海、杭州、广州、云南这些长线的旅游目的地。而与此同时呢，随着大家出游热情的高涨，我们发现这个机票的预订价格也是随之水涨船高
1: 啊，挺贵的，但是还是挺好买的
2: 啊。就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这个国庆假期这个去到韩国
1: 啊？因为一个韩国比较近吧，一个是反正也得带孩子出去看一看玩一玩吧，
3: 主要带老人孩子去他先从丽江进，然后昆明出丽江去趟大理。对，
2: 然后那个机票预定啊，包括价格今天是怎么样？
3: 总体我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
2: 啊，就跟平时
3: 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2: 提前好久订的？
3: 没有没有，昨天前两天刚订的，临时决定。对，
2: 您说那个机票价格没上涨是吧？
3: 涨一些，就是节假日正常上浮吧。
0: 那么面对假期的出国高峰，首都机场也将会根据客流运行的变化跟这个航班运行的情况来及时调整服务措施，比如说增开这个安检的通道以及值机柜台。那从上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那这个时间段应该说也是旅客的一个出游高峰，我们看到各个值机柜台前面都还是有一些排队的人群。不过呢，我们在现场也发现啊，整个的这个安检跟值机柜台都做到了应开尽开，来提升旅客的这个运行效率。在此呢，也祝广大游客在这个假期能够出行平安。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今天是国庆节，小胡探京城特别策划，跟着小胡开启国庆记忆，
5: 跟随记者胡之焕走进普通市民的家中，关注一件件特别的收藏，
4: 抚今追昔，温故如新。
6: 有点拥挤啊，因为那个您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家呢，其实它也
7: 小型博物馆似的，
6: 对，它其实也是我的一个藏品的一个存放的一个地儿。
8: 走进李汉文的家，仿佛进入一个小型博物馆，从客厅到卧室被塞得满满当当，
6: 对吧？
8: 李汉文说，这些是他近30年来从全国各地精心收集来的红色藏品，总数超过2000件。
6: 这是我的床，床下面是这样。
7: 从上边啊，
6: 对，我是为了，主要是做这个床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放我的藏品。我的藏品呢，其实都是按系列一箱一箱的这样的一个存放。
7: 这个床特别价高了多少？
6: 2米乘2米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格。很多朋友也问我收藏到底有多少件，我说大概齐吧，就是2000多件肯定是有的。
7: 这边也是吗？
6: 对，这边也是。你看我的衣服啊，已经都没有地方搁了，已经就是被这些藏品给占据了。
8: 这些年，李汉文向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抗美援朝纪念馆、北大红楼等无偿捐赠过很多件红色藏品和文献书籍。他说，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些曾经见证了近代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红色藏品，以及他们背后承载的故事。
6: 这就是咱们为了新中国解放战争啊，纪念章一组。你看这个东北解放，它是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解放呢，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辽沈战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这两枚，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淮海战役呢，是由两大野战军啊，主持的，一个是中原野战军，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平津战役呢，对应的是这枚章，你看就是华北解放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呢，就是我们华北解放之后呢颁发的，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平津战役。
8: 在这组解放战争胜利纪念章中，有两枚看似相同但背后却大有文章的纪念章。
6: 因为这个纪念章呢，它的做工啊，可以看到这是油漆的，稍微一个碰撞就特别容易就是损坏，战士们就反应以后呢，我们才有了这一版啊，可以说是个改进版的，就是珐琅版的。珐琅版呢，我可以看到它这个质量啊，就明显的比这个油漆版的质量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了。
8: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 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6: 我这还有一件比较珍贵的藏品啊，给你分享一下。就是
7: 特意放在这个柜的盒里哈。
6: 啊，对，它也是我们新中国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7: 献书哈，
6: 对，它是，其实这本书呢也是特别特别珍贵的啊，可以说是存世量是特别特别少的，也是我众多收藏里面珍惜度最高的一件藏品。共同纲领呢，主要的那个任务呢，就是定了国旗、国歌、首都，包括公元纪年。
7: 当时您收藏它的时候，很难找吗？这个东西？
6: 对的，因为像这类藏品啊，尤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藏品呢，基本上啊，我们说能够留存下来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少的。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司经济各主要部门的统计计划。
7: 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8: 泛黄的纸页上字字千钧，标记着崭新时代的开始。李汉文说，每年国庆节他都要把一件最重要的藏品郑重摆出来。
6: 这件藏品
7: 盒子里，
6: 对，六枚呢是见证啊我们共和国成立的纪念章。1949年10月1号，我们中华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啊。
7: 当时是颁给谁的呢？
6: 当时是观礼的一些人员的。我们新中国开国大典呢，有30万人民群众见证了我们共和国的成立嘛。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们的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升起了我们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枚章所反映的就是升国旗。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我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年轻的人民空军啊也是接受了人民的检阅，通过了天安门。当时人民空军特别的薄弱嘛，飞机特别少，总理特别的就是指示我们的受阅的空军啊在天安门上空飞了两遍。还是有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的，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呢，它是在1949年10月1号的下午3点开始的。
7: 哦，下午举行。
6: 对的，因为为什么选择下午3点呢？当时呢，敌人啊，他们的空军啊特别的强大。如果说我们选择在早上举行开国大典的话呢，他们是有这个机会是来破坏我们开国大典的。
8: 从浴血决战的烽火岁月，到协商建国的殚精竭虑，再到开国大典的万众欢腾。一枚枚纪念章，一页页珍贵的手稿，无声诉说着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这些从硝烟中留存下来的红色藏品，历经岁月在民间被细心保管，也让先辈的奋斗记忆得以代代留存。
9: 我愿意永远做一名红色保管员。
4: 今天是国庆节，今天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国庆节观礼升国旗是一份难忘的经历，更是特别的荣誉。
5: 而这份荣誉属于人民，属于心怀家国的奋斗者。
10: 现在是国庆节早上的5点钟，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我们能看到啊，距离升国旗式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天安门观礼台上已经是站满了观礼群众。那究竟啊，什么样的观礼群众有这样的一份荣誉，能够在观礼台上进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的观礼？让我们现在就过个马路去认识一下他们。
11: 天安门观礼台专为重大庆典活动观礼所用。今年国庆登上这里的是来自各行各业扎根一线的劳动者。雪域高原上的基层民警次仁德吉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在的辖区商户多，居民集中，入户走访，调解矛盾，普法宣传，大大小小的琐事他常年扛在身上。
12: 咋说呢，就是干得多呗，实实在在说的话，不容易吧，就是一步一步，城市也好，我们老百姓也好，都是我们派出所也好，跟以前相比的话，确确实实都是 有很大的改变，就是老百姓的思想那些，比以前就进步多了。
11: 在观礼台上还有广场志愿服务队伍里的姜雨琦，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天安门广场做志愿引导，给游客指路，讲解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历史。
13: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这些全年的服务然后得到了小回报，然后有非常多的话，然后想到时候把这些情感带到讲解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11: 青年的报国方式还有投笔从戎，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早晓大四的时候选择暂停校园生活报名入伍。
13: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是不是我也为国家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它可能不是很多，可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我觉得入伍两年是我人生中做的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我也期待着更多像我一样大学生可以投笔从戎，投入到火热军营里去。
11: 同样把所学落到土地上的还有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在读博士战新卓，科研课业之外，他利用假期奔赴新疆基层开展公益义诊，把中医药知识带到边疆，
14: 完成一些科研的工作以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利用起来自己更多空余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不要让自己的知识仅停留在书面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那么在平凡的普通人这个身份上，我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一些知识去帮助别人，去做出一些贡献，这是我理解的凡人为光。
11: 天安门观礼台是属于人民的观礼台，这份荣光属于每一位勇毅向前脚踏实地的中国人。凡人微光亦可照亮山河，平凡坚守终得家国荣光。
5: 国庆假期为您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
5: 10月5号到6号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5: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资格赛今天在首钢园开赛，
5: 跟着记者现场探馆看亮点，
11: 走进八极场，主屏、吊屏、地屏、围栏屏联动排布，四台投影机从场馆顶部向比赛区域精准投射。赛前将上演定制光影秀，地面动态呈现榫卯、藻井、首钢三高炉、永定河等城市意象，生成霓虹光带与乒乓球轨迹。
16: 这个 mapping show 会根据我们赛时的推进，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主题。
17: 这个入场口的位置上是一个光的通道，所有的运动员是从光里边走出来。
11: 二号馆由电竞中心改造，全新配置长37米、宽8米的透明 LED 冰屏，灯光音效全面升级。资格赛及部分正赛将在此进行。
18: 今年我们能空余出的场地可能更大，提供更好的一种舞美和光影的一个效果。冰屏其实也就是透明的 LED， 它能够有透出光的这种效果。
11: 赛事推出的80余款文创单品，较去年增加40%。身着限定 T 恤或凭票根，可享石景山区100余家商户消费优惠。
13: 我们这一次有足市赛事的纪念周边毛绒挂饰，日用4大系列，49到499，总共是有3个官方特许商店的售卖点：六工会购物广场这个十字路口店、大满贯公园、八极馆里面。
19: 安检流线它是分为南北两侧，通过票的颜色可以识别到，分流可以更快速的入场。我们协调了包括公园啊、古城啊、附近的八角街道，提供了一些停车场，凭票根可以享受优惠，在首钢园的 P2、P7 等停车场凭票根免费停车。
11: 10月1号，世界乒坛高手齐聚首钢园，在钢铁脊梁间挥拍争锋。北京台报道。
4: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北京野生动物园正在举办的抓毛毛虫大赛。
5: 人们化身森林守护者，参与虫害防治，在趣味互动中学科普护生态。来看我们记者的现场体验。
20: 这都是我的战利品。逛动物园能看动物看风景，您见过组团抓毛毛虫的吗？最近啊，北京的毛毛虫是上了热搜，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别出心裁，开启了一场全员抓毛毛虫大赛。你看这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的参与生态保护，可谓是趣味满满。
21: 比赛开始，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随处都是认真找虫的身影，有的是单兵作战，有的是家庭出征，也有组团前来比拼的游客。树荫下、树干上、步道旁的绿植丛里，大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不少游客还总结出了一套捉虫秘籍。
22: 你打开盖之前要摇一摇，给他们都摇晕了，不然一开盖就跑了。
23: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他们喜欢在草地里面，就是树叶下面钻，然后就是树干上面比较多一点。
21: 园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辨别美国白额幼虫，规范捡拾收纳，安全防护注意事项。不同于生硬的科普课堂，一场趣味比赛让大家亲身走进林间，直观认识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实打实学习到了生态保护知识。
24: 它的食性非常杂，它几乎是不挑树种的，它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啃秃一棵非常大的大树。
21: 美国白额外号森林超级干饭王，也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属外来入侵物种。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额第三代幼虫危害旺盛期，其繁殖力强，加之近年冬季天暖，北方雨水增加，植物长势好，食物充足，以及自然界能压制它的天敌昆虫少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秋季美国白额短时间爆发。工作人员介绍，北京野生动物园树木繁多，美国白额幼虫也较多，除了自身防控外，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也能发动游客参与防控灭虫，既能物理防治虫害，又增强了游客入园体验。大赛还设置了趣味奖励机制，根据捡拾虫害的重量排名颁奖，一等奖可获10张园区门票，也让大家的护林行动更有成就感。
24: 一共是我们的136名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然后共这个抓取了21斤的美国白额幼体，这个大概呢是70630条。
21: 随着比赛的愈发火爆，北京野生动物园也决定将原定于9月30号结束的活动延长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4: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金秋十月正是观天象的好时候。
5: 卯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火星伴月，天象剧场好戏连台，
25: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十月天象。10月1日凌晨，月球将运行到与卯星团极近的位置，上演卯星团伴月的天文景观。10月4日，迎来本年度的土星冲日，也意味着土星进入最容易观测的时间段，直到年底，土星都会高挂在前半夜的夜空中，非常适合天文爱好者使用较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土星光环。10月5日将上演火星伴月，凌晨月亮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约40分钟后火星露面，火星下方还有明亮的木星与之相望。6日，月球结束与火星的约会后，很快就会来到木星身边，上演木星伴月。10月12日，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日落后不久，水星将出现在西方的天空中。值得提醒的是，切记望远镜不要指到太阳，否则会给眼睛带来不可逆的损害。10月25日凌晨，土星在双鱼座与月球相合，上演土星合月，推荐使用双筒望远镜进行观测。
5: 说到天象，昨天北京晚霞漫天，绚丽的红色铺满天空，宛如一幅自然绘就的画卷，为国庆营造浪漫。
4: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份红红火火，也祝福国家，祝福大家红红火火。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国庆节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快乐假期始于足下啊！出行作为第一步，是否顺利非常重要。和之前的预测一样，今天上午呢，北京多条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集中，交管部门呢也启动了高等级上勤方案。今天的情况也对未来几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今天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来看赵浩的梳理。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城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出京方向的车流量很大，但是呢，还是可以比较顺畅通行的。那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有民警正在这里执勤。整个11，
2: 如果客流激增的话，汇报给我们综控。
3: 北京南站站厅包含地铁4号线、14号线两条线路，站区范围大，动线复杂。深夜值守，看似只是来回走路巡视，其实一点都不轻松，一趟趟车。深夜到站，集中出站，旅客问路、咨询、求助的人源源不断，工作人员几乎没有片刻停歇。
2: 站那边西直门，坐到西直门啊，就一直在外边疏导乘客，可能一天都飘在外边。比如到家，可能就不太愿意张嘴说话了。这种，
3: 整个国庆假期，苗苗有4天要坚守在岗位。
2: 我今天是夜班，然后3号、4号、7号我都在。
3: 据统计，地铁北京南站延时运营40分钟，多运送旅客5000余名。假期后半段，地铁部门精准研判客流情况，也会通过延时运营、增派人手、强化现场疏导、紧盯设备运维等一系列举措，全力兜底保障进出京旅客深夜出行顺畅、安全有序。北京台报道。
0: 丝滑的出行体验都是用他们放弃休息和更加忙碌换来的，感谢这些地铁人。那说完丝滑，再说整洁。国庆长假呢，各大站区迎来了大客流，站区的各项保障压力势必会增加。那您想过这个问题吗？长假7天里，北京8个站的垃圾都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看。

0: 救过救过，想帮忙了。物理湿垃圾，背上扛行李，有事叫保洁，马上来帮您。
1: 国庆假期，各大火车站地区都迎来了出行大客流，人一下子多了，随之而来产生的垃圾也自然少不了。但是您看，哪怕广场人头攒动，但站区环境依然清清爽爽。这背后呢，离不开一线保洁人员的辛苦坚守，也离不开这样的智能化设施上阵帮忙。
2: 广场上，两台智能帮帮车成了最吸睛的存在。
3: 可以，可以，不错。
4: 第一次见，比较有心意。
1: 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智能帮帮车会拉载果皮箱在广场上巡回，一边宣传环保知识，一边收集旅客的垃圾。旅客呢，再也不需要费心的去寻找果皮箱，而是可以随时随地把手中的垃圾投进去。
5: 智能帮帮车搭载了激光雷达和视觉传感器，还能够实时的识别行人和障碍物。在客流密集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减速避让行人，动作比较灵敏。
2: 两台智能帮帮车不仅造型新颖，还能有效分担保洁人员的作业压力。
6: 像有些旅客坐着，然后身边手上有垃圾，随手就放在这个桶里了。像咱们平时每天上午，我们这个流动的果皮箱就帮我们收了差不多两桶，我们上午两次，下午要清洁两次的垃圾。
2: 国庆期间，这样的智能帮帮车会出现在北京西站和清河站，遇到旅客行李较多出行不便时，还能协助搬运行李，为旅客提供出行帮扶。
1: 旅客投下这些垃圾会被统一运送到西站东北角的这座智能垃圾处理中心。我身后这个120平方米的空间就是整个火车站地区的垃圾中转大本营。
2: 一辆垃圾转运车刷卡后缓缓入库，停至地磅后，称重区上方的显示屏立刻显示出垃圾的毛重。
7: 而这净重汽车人它的体重是5-6腰，在DHL

0: 确认报单详细。
1: 不用人工登记，这些收集来的数据将被记录保存，作为垃圾源头计量收费的依据。随后，车子倒车，将垃圾倒入压缩设备之中。工作人员按动操作按钮，垃圾被压成一个立方体进入集装箱。
2: 我们以往对垃圾这样的一个印象不同啊，在这个垃圾进行压缩作业的过程中，整个作业区域是闻不到明显异味的。
1: 除异味的秘密武器是压缩作业区上方这块不起眼的进风口。
3: 垃圾产生的这个异味啊，通过这个进风口吸入到我们的出处间，对这个异味啊进行一个净化处理，达到一个北京市的一个排放的标准。
1: 垃圾处理中心实现无异味排放，既守护了周边环境，也改善了一线人员的工作条件。
4: 屋内有空调，然后也不像印象中的那个垃圾站有臭味儿、有蚊子、有苍蝇，什么都没有。
1: 几分钟后，垃圾车完成转运，缓缓出库。
5: 每天的6趟到7趟，人多的话是8趟，对我来说算是要很方便。
1: 集装箱的容量为10吨，装满后，这些垃圾会统一运往马家楼分选站，按规定消纳处理。
3: 2025年呢，处理量达到了8200多吨。然后日均是22吨，最高峰呢达到了35吨。从效果上看呢，不仅推动了站区垃圾收集转运的整体升级，还形成了源头登记、分户计量、全程跟踪、有偿服务的西站地区模式。
2: 不光是后端清运处置高效，火车站地区也鼓励旅客主动参与旧物回收。在国庆期间，丰台站出站口外的这台全市首个火车站地区的智能回收机24小时对外开放。
1: 回收机投入口的下方展示出4类可回收垃圾，配有清晰图标和实例说明，方便旅客投递时快速对照识别。
2: 像我收拾出来这一兜旧物呢，基本上就是废旧的衣服，然后金属的保温杯，还有一些废旧的纸壳和塑料瓶，基本上就是包含这4类里了。
1: 微信扫码后，投入口缓缓开启。
2: 大家在投放的时候呢，不需要自行分类，它是一个全品类投放，只要一股脑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垃圾回收的单价为0.6元每千克，累计满1元可以提现。
2: 经过审核后呢，我刚才得到的1.56元环保金就可以提现了。
6: 这台智能设备是今年5月份第一次投放展示的，旅客出站的时候，顺着机器上的提示就能很直观地了解可回收垃圾有哪些，很多市民旅客都觉得挺新鲜的，也确实很方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7: 后端有站城市中转站，有金分中心，我们会把垃圾变废为宝。
2: 国庆期间，全市8座火车站地区日均产生的垃圾超过了126吨。在巨大的垃圾处置压力面前，这些智能设施分担了一线人员的繁重工作，也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匆匆赶路的过程中体会到干净舒心的站区环境。这就是藏在出行细节中的北京温度。
1: 北京台报道。
8: 真正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那干净的环境也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才能更好地实现垃圾不落地。而广告之后要通过几起事故提醒您啊，并且一定要谨慎，否则很可能招来祸端。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故呢？广告之后说。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8: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过，并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重要的事情要用三个一定啊。那接下来呢，新城警官也会通过3起相关的事故告诉大家莽撞并线的后果。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城警官。
0: 驾车时焦躁抢行、强行超车常导致相撞事故发生，一脚油门逞一时之快换来的不是抢先到达，而是不可挽回的伤害。多一分礼让，少一分急躁，正是保证安全的诀窍。
11: 这里是晚上6点多分钟四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晚高峰的路面上车辆较多，行驶速度相对较慢。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这座由京沪高速路方向奔往三环主路的匝道桥处，车辆正在排着队并进主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

两辆白色小客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京沪高速路方向行驶，但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向左并线时有些急躁，这让行驶在旁边的那辆白色小客车被迫减速。然而驾驶这辆车的司机随即向右掰轮，压着旁边的导流带开了上去。面对突然从右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前面那位司机有些反应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前面那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失去了控制，向左侧翻在匝道桥的入口处。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在路面上，其他车辆从事故现场的左侧小心翼翼地绕过去。所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遇到前车行驶缓慢时，请耐心等候，按序行驶。采取并线动作时，要有确保交通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放平心态，切不可急躁，否则片刻间的不谨慎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当红灯亮起时，本应停下等候，却有人无视信号灯闯灯抢行，最终酿成事故。闯过去可能快几秒钟，但若是引发事故，受到的伤害还不知要花多久才能恢复。对于安全和生命的敬畏，不应该只是对无病无灾的口头祈祷，而应是每一次出行，每一次过路口，都能身体力行，守法自律。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朝阳区平翠东路与丽泽东二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变红，然而少数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想要闯红灯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在红灯的状态下越过了停止线，而一位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深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严重相撞。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这起事故表明，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附近时，请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此外，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请保持谨慎观察的驾驶状态，以防采取措施不及，酿成相撞事故发生。心浮气躁往往惹祸上身，沉稳的驾驶心态才是保证安全的关键。手中的方向盘，脚下踩的油门，关乎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每一次并线，每一次避让，也都应引起重视。这里是晚上十一点多，至新桥以东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第二条车道里，在旁边车道中停着一辆水泥罐车。据报警人讲，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回到事发之前的至新桥上吧。